0: 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1: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3: 听众朋友，请听国庆专题，以盛世之名祝祖国岁岁安康。秋风、红旗、烟火、团圆，所有美好的相遇都恰逢国庆假期。愿以平凡日子致敬伟大祖国，愿山河岁岁无恙，人间年年皆安。
4: 下面请听诗朗诵《铁血荣光》，青春中华。一棵大树的年轮，记录着风雨沧桑；一条长河的奔流，汇聚着磅礴力量。今天，当礼炮轰鸣，震彻云霄，和平鸽的翅膀扇动泪光；今天，当铁甲洪流驶过天安门，我们听见民族脊梁的铿锵。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从1931到1945，14年浴血，山河破碎，卢沟桥的枪声犹在耳畔，南京城的伤痛刻骨铭心，30万同胞的血泪染红了华夏大地。但中华民族从不屈服，平型关下，八路军勇肩倭寇，中原大地落八瓣，连接起抗战的坚强枢纽， 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用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为什么国内生产总值全球之最的大清挡不住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什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不堪甲午几个回合？圆明园的大火烧掉了什么？民族的尊严是怎样从条约的裂缝间漏掉的？我们明白，没有雷霆般的力量，就只能永远沉默。我们懂得，没有强大，就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学会要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让黄河奔涌进我们的血液。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从小米加步枪到航母大驱东风快递，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万国牌武器，到今日国产重器昂首屹立。1984年，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大阅兵，自行研制的装备震撼世界。1999年，世纪大阅兵，高科技武器装备成为主战力量。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84%装备首次亮相。2017年，朱日和沙场阅兵实战化编组，彰显打赢决心。2019年，国庆70周年大阅兵，军队全面改革重塑后首次整体亮相。今天，歼20翱翔蓝天，今天航母劈波斩浪。今天，东风导弹凛然助力。今天，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爷爷说，祖国比江海还阔，我便扬起小小船帆。奶奶说，祖国比朝阳还暖，我便奔向金色田埂。我说，祖国就是我的童谣，每一句都藏着香甜。我唱啊唱啊，定要把这深情唱遍。我们年轻，但我们的志向不年轻；我们稚嫩，但我们的信念不稚嫩。我们懂得，强大不仅仅是生存，更重要的是选择。我们明白，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担当则民族有希望。每一针都是民族的脊梁，新时代铿锵不乏，每一步都是盛世的底气。让我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让我们与国同心，与时代同行，共塑中国力量。

请听诗歌《秋天里的中国》，作者欧震，朗诵东一。我是在京沪线高铁的列车上来阅读秋天的中国的。窗外是如花的村庄，田野写着金色的诗句，压着阳光的韵脚。城市的大厦高举着蔚蓝的天空，白云像鸟儿一样飞翔。绿树的方阵，奔流的黄河，巍峨的泰山，江北江南，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越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们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了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我是在老人的笑声和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底的旋律，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0: 月光下的中国，朗诵志成子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1: 在我的故乡，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0: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1: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0: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1: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0: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
1: 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流。

0: 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0: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
1: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0: 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1: 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0: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
1: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
0: 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
1: 这个夜晚在北京，
0: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1: 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
0: 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
1: 如挂起的云帆
0: 驶入我的心海。

0: 咱们穿衣服了，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0: 来伸胳膊，
1: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嘿，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6: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在我心里最敬佩的英雄，就是咱们一线人永远铭记的朱瑞将军。他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一生忠心报国。解放一线时，43岁的他不顾安危，亲临前线勘察，最终把生命留在了义县这片土地。我在义县融媒体工作近30年，常年下乡跑义县，工作当中有辛苦，也有委屈。每次站在朱瑞纪念碑前，内心都深受触动。将军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我以英雄为榜样，扎根家乡，用心讲好义县故事。英雄从未走远，精神代代相传。朱瑞将军就是我坚守岗位、砥砺前行的力量。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3: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5: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4: 肛周瘙痒，
5: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6: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7: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8: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9: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0: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1: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3: 我心中的偶像是人民币爷爷，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为了让中国人吃饱饭，他扎根一稻田，不畏辛苦，一生摇烛禾下成人梦想。他心怀祖国，甘于奉献，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守护我们。我深深敬佩感恩他，他刻苦务实、爱国为民的精神时刻激励着我，从小树立报国为民的梦想，做一粒对祖国有用的好种子。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竹柏，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最美的革命女侠秋瑾说，在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你打破封建束缚，立志救国救民，你心怀家国大义，奔走四方，传播新思想，投身革命事业。面对危险与苦难，你却依然毫不畏惧，从容赴死。1907年，你年仅32岁，壮烈牺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作为新时代好少年，我们自当传承先辈之赤诚，不负先辈之热血，不负盛世之中华。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啊，没有过滤掉， 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会发现你用上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发酵中药。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 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呀，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万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万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万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啊，然后再说怎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勇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 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10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我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它就会变着发的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发酵中药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1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发酵中药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1块钱1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 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尤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儿，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儿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4: 哎，李老师，你研发的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1: 嗯嗯。
4: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1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1: 嗯嗯，
4: 哎，娘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发酵中药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
4: 嗯！
1: 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 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了多少了？
4: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1: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1: 嗯，
4: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1: 啊。
4: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1: 嗯嗯，
4: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1: 嗯，
4: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1: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啊。
4: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1: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4: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
4: 嗯，
1: 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4: 嗯嗯，
1: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是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
4: 哦哦，
1: 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4: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1: 嗯，
4: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1: 啊，
4: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1: 你看
4: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1: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4: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1: 嗯嗯，
4: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4: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4: 哎，
1: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4: 也能走，
1: 嗯，
4: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1: 嗯，
4: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1: 嗯嗯。
4: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4: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4: 哎，对对对对，
1: 嗯，
4: 就是这样。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4: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4: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4: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4: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4: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 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4: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
1: 嗯，
4: 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

0: 而且它是连接关里关外那个咽喉的地方，
1: 嗯，
0: 它既有实在的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
1: 嗯，
0: 又有好客的一方面，
1: 嗯，
0: 而且是很聪明，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路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1: 嗯，
0: 这个路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焖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嗯，
0: 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
0: 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他才能把烧烤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有侠义的一方面，就是说烧烤是穿起来的。
1: 嗯，
0: 锦州人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穿进来，
1: 嗯，
0: 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
1: 嗯，
0: 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
1: 嗯，
0: 还有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对，灵活，
0: 对，
1: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
0: 包括这个锦州烧烤、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
1: 嗯，
0: 那个才驰名全国的。
1: 对，而且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啊、每一种口味。你说以锦州烧烤为例，有很多是专门为小孩烤的，什么烤菠萝、面包片儿啊、枣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对，对，
1: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但同时呢，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旧尘烟，这就是因为我在铁合金厂上学工作30多年了，就是闭上眼睛或者是不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都能知道我身边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古塔昏鸦，现在是昏鸦那个确实不在古塔那绕了，但是这个昏鸦这个迹象，这个它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1: 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甚至会
0: 这个传递出去，
1: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0: 对对，
1: 来看啊，这个王凤杰说，我们锦州人说了，只要你能穿起来，我就能给你烤。穿不起来的，咱们还有烤碗啊，也能烤。
0: 很多办法。
1: 对，这锦州人呢，是遇到问题之后，不先去抱怨，啊，咱先去

0: 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对
0: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哎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而不会说呢，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先在那儿怨天尤人。赵毅说呢，王哥加油，嗯，
1: 这是我一个同事，
0: 是的，那么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1: 这个有一些这个顾虑，所以就是在写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写自己不敢确定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
0: 嗯，
1: 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瓜大坑了，比如说北门口了，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有的就是怕真的也写成假的，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啊，吴哥老师，跟他们请教过，那个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那个要写实要写真的时候，就有时候在其实我是有意识的，可能对方呢他不知道是有意识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人请教过，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了一些文字资料，这个我想能这么做呢，我可能就写的会更好一些，真的实的就是真实体现出来，
0: 就是也是要经得起推敲啊，无论说是我写的事儿，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1: 对，
0: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1: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0: 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这么去排列的呢？
1: 这个编排倒没有特意去编排。
0: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它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1: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因为刚才您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和电视那个，还有一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呢？因为前边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村里的人，这里头呢写大劳力的翻翻捞啊，他就由我爸出场，是吧，他们的年轻时他们就经常在一起，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0: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1: 对。
0: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1: 对。
0: 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1: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10年差不多了吧，7-8年得有了。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就是现在这放在片首这个《五代先生》。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进你、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
0: 嗯，
1: 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0: 嗯，
1: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嗯，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地带进去。
0: 嗯，
1: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
0: 嗯，
1: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0: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1: 两条道，
0: 啊，
1: 对，
0: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1: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0: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1: 对，对，
0: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1: 那个要轻松得多，
0: 嗯，
1: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
0: 嗯，
1: 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
0: 嗯，
1: 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
0: 嗯，
1: 这个基本都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又每一篇成独单独成篇，
0: 嗯，
1: 所以每写完一篇，我可以着手再写第二篇，
0: 嗯，
1: 也可以有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放几天，
0: 嗯，
1: 这个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0: 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1: 有。
0: 嗯，哪个时刻？
1: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
0: 嗯，
1: 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简楼，
0: 嗯，
1: 说实话，自己都挺动容的。
0: 嗯，
1: 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姑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0: 嗯，
1: 尽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0: 嗯，
1: 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在这个文章里头给他表现出来，
0: 嗯，
1: 尤其当时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0: 嗯，
1: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0: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1: 对，
0: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个代沟好像很大，因为写的都是对那个读者来讲可能是父辈的事情，但没想到居然能看下去啊。然后也有读者，我估计这可能是咱们本土的这个朋友说的啊，我说为宣传锦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啊，是因为作家的责任担当。那王老师呢，咱不敢说著作等身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您想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有想过，
0: 嗯，
1: 就是刚才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池莉这个话题吧，
0: 嗯，
1: 他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担当，
0: 嗯，
1: 你说到池莉的作品一定会想到武汉，
0: 嗯，
1: 说到比如说写说到莫言，
0: 嗯，
1: 一定会想到山东的高密，
0: 对，
1: 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
0: 嗯，
1: 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的那个黄土高原呢，
0: 嗯，
1: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
0: 嗯，
1: 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家乡又是特别熟悉，
0: 嗯，
1: 所以写进来呢也很顺手，
0: 嗯，
1: 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 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锦州的地老地方、老景点儿，是吧？都写进来，作为一个文旅宣传吧。
0: 嗯，
1: 我觉得，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这个事儿。
0: 是，
1: 而且呢，现在反响来说，读者还挺认可。
0: 嗯嗯嗯。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以王强老师啊为代表，咱们也能形成一个锦州作家群啊，书写咱们的家乡。
1: 锦州作家群现在包括就是现在之前那个前任主席著名作家李铁老师，那也是我的师傅。
0: 嗯，
1: 你看他的作品，现后来跳出来了。他作品前期他写的就是电厂
0: 啊，对我还挺喜欢他写的那个锦绣。
1: 对，
0: 啊，
1: 包括他那个乔师傅的手艺，他就写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
0: 嗯，
1: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
0: 嗯。
1: 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这是锦州人，他一定有痕迹的。
0: 对，看看啊，咱们的留言已经特别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贩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1: 都能买到，
0: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
1: 网上平台都能买到，当当了，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
0: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想问问这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笔名纳兰佩红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1: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0: 嗯，
1: 纳兰是满族姓。
0: 嗯，
1: 我是满族人。
0: 嗯，
1: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
0: 嗯，
1: 特别喜欢他的词。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0: 嗯，
1: 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0: 嗯嗯嗯，
1: 佩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吧，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0: 嗯，
1: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配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我的姐妹呀、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0: 嗯，
1: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0: 嗯，
1: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20多岁左右，也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
0: 嗯，
1: 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
0: 嗯，
1: 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0: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1: 大概有30年得有了。
0: 30年
1: 了。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0: 嗯，
1: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0: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1: 对对对。
0: 嗯嗯 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1: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0: 嗯，
1: 不断的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0: 嗯，
1: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写了一些东西。
0: 嗯，那对您写作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1: 第一个就是我妈。
0: 嗯，
1: 这确实，这是脱，可以说是脱口而出的。
0: 嗯，
1: 因为我妈，我跟性格就是属于我妈。
0: 啊，哦，性格，而且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1: 亲自教过我。
0: 嗯嗯，
1: 对，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她是真正的 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0: 那一代师范人呐、
1: 对，
0: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1: 他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史立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这个对我对小孩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激励了。
0: 而且其实老师给你圈红，画那个小圈，然后写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自己的作品发表。
0: 后来发表都没有那么激动过了。
1: 然后还有一个初三老师，就是我语文，我语文答过100分，满分。
0: 哎呀，这个很厉害
1: 的。也就是说，作文是满分。这是王树贤老师，这个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一个师傅，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安勇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对我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还有就是跟我朝夕相处的我的爱人，他是因为他虽然不搞写作，但是每一次我有作品发表，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0: 是啊，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师母虽未到场，但是师母的心意到了啊，把这个提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1: 这个字儿都是、这边后边
0: 精心调整，
1: 这个、字儿都是他写的。
0: 就生怕这个
1: 他
0: 有什么不好的，
1: 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0: 对对对，确实是啊，
1: 幼儿园的园长、
0: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1: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些锦州。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再有10万字是截稿了，但也很累。
0: 对，
1: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历史，再拿起来，再写一篇。现在已经把写一个努尔哈赤的传记，第一稿已经写完了，大概是，文档上的这是14-15万字吧。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20万过年吧，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 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又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活动已经进行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甚至是即将要结束了，但是至今为止还有部分的听众朋友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性药怎么能够这么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儿。后来拨打我们一个场外电话呀，还在电话当中反复的和工作人员确定，哦，确定了曾氏清溶解酶确实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之后，也是赶紧的申请了报名，啊，甚至有的人直接申请就是1年的用量，就怕咱们这个推广活动啊结束之后，曾氏清溶解酶恢复到国际定价1克56美元了。说实话，对于这种现象的话，我非常理解大家伙儿。大家这么多年可以说是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了，尝试了无数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有的朋友呢，为了治病呢是债台高筑，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但是见效甚微。 没有一种药了能够让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朋友真正的摆脱一身疾病。但是正式青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的特效药，在咱们老百姓每克一块钱的价格能用得上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哪一个医院哪一个医药企业它不是谋求高额的利润呢？哪一个都想做到利益最大化，谁肯说倒铁钱给咱老百姓谋这个福利呢？我相信呢这些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现在呢有国家的政策资源倾斜，由各个相关部门的帮扶支持，把正式青溶解酶在推广时期的价格定到了一克一块钱。咱说现在的一块钱能干嘛呀？你买一桶最普通的康师傅方便面也得三块多呀，你出门坐个带空调的公交车不也得两块钱吗？但是现在咱们仅用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叫一药治多病。所以讲到这儿啊，我再次提醒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新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申请名额的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是相信我们现在一块钱就能用上正式青溶解酶，这是真事儿，这是大好事儿。你们相信我，我给你一个健康的未来。就从这一块钱一克的价格，侧面上就能够体验出相关部门推广生物新药的决心。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真的是倾尽所有，是努力的帮助大家，让以前只有有钱人才能用得起的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新药特药，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用得上了，帮助大家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难题。咱们之前住过院的老患者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院的职工医保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 95% 啊。而咱们正式青溶解酶国际上的售价一克是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而大家现在只要一块钱就能用上，这报销比例有多大，当大家伙谁都能算，大家心里边都有数。这么惠民的推广工程，我也不敢说能维持多久，毕竟推广是有限度的啊，肯定不能满足2亿多老慢病患者一同享受。尤其是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呢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到名额的朋友，就是咱们这2亿多慢性病患者当中最幸运的人。所以有些眼光看得比较长远的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呢现在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这回呢咱们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大家呢也都能摆脱疾病了，还能够第一时间你拿到正式青溶解酶，早日摆脱病痛，少遭点罪，少受点折磨。然后呢我们也是少拖累家人呢，这也是我研发正式青溶解酶的初心。毕竟呢我想是没有人愿意一辈子躺在床上，更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他不知道哪一天就心梗犯病了，脑梗再次复发了，关节疼得动也动不了啊，下不了地儿，坐得疼，躺得疼，睡得疼啊。咱们都是从这苦日子走过来的，坚强了要强一辈子了，临到老了咱们得活得尊严点，得活出质量，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临床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是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路啊 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是布满了荆棘坎坷的。在成千上万次的试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我有过绝望，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正视青溶解酶有确切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当然了，在我们众多实验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足以的被证实的。我记着我们当初啊有一次规模了最大的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召集了6000多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正视青溶解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了，有弹性了，啊，就像那珍珠一样变得光滑了，圆润了。啊，像有的这个脑萎缩脑中风患者，大脑细胞核在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下，匹配到了人体的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并且携带这两种活性酶直达你的细胞核，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再次的激发出细胞的活力。后来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呢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这里边的细胞恢复活力了，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前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了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那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正视青溶解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得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了。就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啊，正视青溶解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那新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还没有止步啊，在后续的跟踪调查当中啊，实验当中的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百岁老人。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百岁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细胞，我们发现呢，这些人虽然都已经超过了百岁了，但是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看还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20岁。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也可以讲叫返老还童了。一项一项的实验数据无一不在证明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的这句话。正视青溶解酶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是从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了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的精华，是酶中之王，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应用到的所有的酶类药物的精华，而且是分子量特别小，当进入人体之后啊，能够快速地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补充相对应的酶类物质，修复不同的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换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大家想想，这细胞健健康康了，甚至都出现逆生长，越来越年轻了，它寿命能不长吗？我记得当初啊，我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到现在能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依然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一个极其典型的病例。这个患者呢姓尚，中国人，准确地讲是山东人啊，他姓尚，叫尚真国。当时啊，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的时候，他是76岁。 他原来呢在一家报社的印刷厂当印刷工，十来岁呢就在这个印刷厂当学徒，一干就是将近了60年呢。可是自打在这个印刷厂工作之后吧，他的身体呀就出现问题了，起初呢就是咳嗽啊，而且呢伴随着贫血，到了20来岁的时候吧，这头发就开始白，他也没在意，就认为自己是少白头。但是等到40多岁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全白了。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严重的贫血，顽固性失眠啊，疾病是越来越多。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含铅的，再加上油墨，油墨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这个印刷厂工作的人呢，铅中毒的情况特别普遍。但是这个铅中毒，它会影响到我们脑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铅中毒严重的还会对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他这些年呢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体内酶类物质的消耗越来越多，体内的细胞核也迅速地受到了损伤，发生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失去活力，从而出现衰亡，就这样各类的慢性病接踵而至就来了。所以尚振国他身上这些个慢性病是越来越多，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也层出不穷，眼睛不好了，腿也不好了，末梢神经炎呢，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病，最要命的是老人家65岁的时候已经拄了双拐了。一方面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炎，同时他双侧的膝关节软骨都已经萎缩退化了，只要是稍微一打弯，疼的就走不了路。由于病痛的折磨，尚振国老人经常是唉声叹气呀。他说，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啊。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啊，对他进行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硬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啊，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尚振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这就说明他的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出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检测，发现了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2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2微米的毛细血管啊，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挤不过去，无法通过呀。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这个变形能力，他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神经炎就出现了。而这个尚振国老人在应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尚振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啊。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上正国老人坚持服用正式青溶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上正国老人他还是众多正式青溶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正式青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丑话说的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正式青溶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正式青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3: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4: 是这样哈，曾老师，你看，眼瞅着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我吧，就让我家这老头子给我耽误了，我这没报上名儿。完家吧是辽宁的，我寻思看看你这块能不能报名。
3: 辽宁的朋友那报下了啊，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正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唯一的报名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参与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4: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3: 如果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4: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哈，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2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10分8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2盒，说你给你老伴儿先用上。我寻思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哈、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呀，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2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他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3: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4: 哎，他用上这个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哈，他就说这个胳膊腿儿照比之前有劲儿了。你原来的不是走个10分8分他就不行了吗，这就腿嘚瑟没有劲儿，就得赶紧往回走。但是现在吧，你说他这个就能走20多分钟了，而且呢就是躺这个床上睡醒之后，现在自己他能坐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一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便不出来，你就得帮他用手往出抠，那可是遭老罪了。这现在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哈、现在这好了，就是上厕所他也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儿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2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3: 你刚才说你老伴儿挺犟的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敢用也不想信。啊，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你老伴儿一样，就他们思想啊比较固化，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啊，就认为这医院就能够是啊治病啊，医院治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信。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了，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你们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好，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他恢复的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呢、睡眠的改善呢、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就证明了张世清溶解酶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快拨了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张世清溶解酶申请上。再拖下去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4: 哎呀，那行行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3: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 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朋友。
5: 是啊，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曾老师，你有哪些问题？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曾老师。谢谢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我真是啊太感谢您了。
3: 哦，别客气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吧，大家记住，只要你们给我信任，那曾老师就还你们健康。那同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曾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就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现在不还是一块钱一克吗？我还想啊再申请

0: 现在正好赶上这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说什么我都必须得试一试啊。
1: 说到这儿哈，我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因为你听说了这事情溶解酶之后吧，你让孩子上网去查，啊，咱们说多查查，多问问，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边有数了，啊，就知道讲的这郑老师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啊，你先说说，你用了咱们郑氏青溶解酶1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
0: 我这1个周期用下来啊，我感觉我全身的细胞都像活了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身体可好了，人呢也精神了，想去哪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啊，腿走不动，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耳朵的脑袋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老婆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精神了，越来越年轻了。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细胞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邓老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细胞还是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咱们很多的时候吧，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呢，过于依赖。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的，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健康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了。那甚至很多人呢，就走到死胡同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中医中药，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呢？好，咱们郑氏青铜解酶用的也是中医中药的处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用的是诺贝尔奖批准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才提取了郑氏青铜解酶这个酶中之王。啊，如果说这传统的中医中药，这老方子传了几十年了，甭管说你是用各种的炮制手段呢，你制作出来的它还是老的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要是能治病的话，咱们现在何必用这个西药呢？甚至于咱何必的医疗还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说呀，
0: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而我参加健康密码这档栏目啊，第一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不一定差钱，而是差方法。你像糖尿病这个病哈，传统的治疗方法啊，不就是和你一样吗？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天天的盯着这个血糖指标，啊，跟着那个血糖一较劲，稍微一高紧张了。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着，你的血糖指标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不还是来吗？最先发展的是眼睛，那白内障、失明、烂脚、肾不好、透析、心脑，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为什么这样啊？实际上就是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当然了，咱不是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不好啊，而是在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控制血糖，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治病。所以说，咱们要转变思想，要选择生物新药。只有郑氏青溶解酶针对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从根本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郑氏青溶解酶了，回头我们再看看那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就是落后的。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啊，真正使用的临床是1922年，咱们算一下，这都100多年了。难道这100多年我们医学没进步吗？肯定不可能啊！原地踏步呢，不是医学了，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还在过去呢。过去我们常常讲的落后就得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了，你还会自残呢，更严重还致死呢。所以说，咱们要选择高科技的科学的方法，获得健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0: 邓老师哈，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过去啊，这胰岛素少打1天都不行，但是现在呀，我都不打了，血糖呢也特别的平稳，三年血糖就5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而且过去啊，我那个脚又麻又木，没啥感觉嘛。但是现在我泡脚的时候啊，水烫不烫啊，能感觉出来了。我这身体啊变得可好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好

0: 自己能够感觉出来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之所以被称作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这50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部队一样啊，有特种兵、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但是这些兵种之所以能够协同作战，必须得有一个司令员的指挥，而这个溶解酶就是这个司令员。它匹配到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就会携带着它们同时进入到人体各个不同的细胞核内，然后指挥着它们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进行快速的修复。你看看，有了针对糖尿病患者能修复的胰岛贝的细胞核啊，针对脑中风能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核，针对心脏病能修复你的心肌细胞核，针对骨病还能修复你对骨骼细胞核，针对老胃病还能修复你胃黏膜细胞核。细胞核都是细胞的中心，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正式清溶解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将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给你解决掉啊，所以我就向你表示祝贺，坚持用下去，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好了。
1: 哟，太谢谢了，邓老师。就另外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0: 你说，
1: 就是我老伴啊，那骨质疏松的就挺厉害的，平时要是不小心啊摔个跤，别人站起来没啥事，缓缓就好了，但是他不行，稍微摔个跤就容易骨折。然后他这种情况用咱们的增翅青这个溶解酶是不是也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咱们增翅青溶解酶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那可以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啊，它修复细胞的病变。而针对你老伴骨病来讲的话，这里边包含着专门解决骨病问题的叫玻璃酸酶。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玻璃酸酶会直接的作用到你的骨骼细胞核上，来解决骨骼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你老伴骨质疏松的问题。你老伴问题它不严重，基本上啊一个周期左右骨密度就能完全达标了。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好了哈。
1: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我这心里也就有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再多申请一些药。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咱们再见。
2: 增翅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曾老师，哎呀，多亏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你说这一克才1块钱，要不然呢我都得花56美元一克，那个我可真的支不起了。
0: 确实啊，这一克56美元，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没几个能支得起的。那你们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大家的退休金基本上也就是2-3千块钱啊，这点退休金我们要是只维持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抛开日常的开销用度，然后用这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400块钱，一克400块钱有几个家庭能用得起的啊？所以说现在呢，既然能够有这个1块钱一克这么好的机会，我希望节目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都能够把握住啊，你千万别错过了。
3: 是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上了名。现在我都用了一个周期了，然后呢我又申请了2个周期，现在都送到家里了，我这心里也都踏实了。就算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明天结束了，变成了56美元一颗，我也不担心。

0: 还行了。
1: 对，那您这个是用了一个周期，又申请了俩周期，您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吧？
0: 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10多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这降脂药也吃着，但是这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说这高压总是160啊，低压100啥的，结果我现在吃了咱们健身长春膏一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你这个高压130，这个低压是80多。
1: 你这就是正常范围了。
0: 对呀，以前我要是这个血压高，都是上了那个劲儿就迷糊呢，头昏眼花的。这个我后来呢又得了冠心病，这个前胸这个憋气的都出不来气儿。以前吧是稍微的就走快一点儿，这个前胸就胸口疼。也都是反正整天的吃药吧，这个但是呢也没啥好的效果，反正我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到最后哎我都有了心绞痛了也，但是啊吃上咱们家这个长春膏之后，我这胸口也没再疼过，这个心绞痛呢也没再犯过，再有一个我最高兴的是啊，之前我经常性的失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西药啊、中药啊，都知不吃了多少啊？但是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当天啊，我都睡得特别好。现在呢，我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一个晚上能睡7个小时呢。那个刚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我心理的作用呢，结果呢，到后来吧，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睡觉的质量也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是打电话过来吧，是感谢您，曾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我一直在吃着这个瑞舒伐他汀和这个阿司匹林，这个麻烦您，曾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把这2个药给减掉呢？
1: 你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现在我是一天4次呢。一次是5毫克。
1: 一天吃4次，那根据你现在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瑞舒伐他汀的话，你可以减成2片，然后等到第二个周期用完之后，把剩下那2片你可以停掉了。啊，然后这阿司匹林你是怎么用的？
0: 这阿司匹林我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1: 阿司匹林，你现在一天吃3次，
0: 三
1: 啊，
0: 次。
1: 你这又停掉吧，这没必要再吃了。但这个瑞舒伐他汀吧，你还得坚持用啊。等长春膏你再用一个周期之后吧，这个他汀呢可以停了啊。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比较大啊，会造成你的胃肠道损伤。而且这两个药，说实话，你这用量太大了啊，它容易导致出血性疾病发生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把那阿司匹林先停了吧，
0: 好的，太感谢您了，曾老师啊。
1: 啊。哦，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哈，我跟大伙说几句。要是按照你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没用上张氏青溶解酶，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那个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病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种用药方式啊，给你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啊，到之后吧，你这心脏病、高血压治不好，同时还容易导致你胃肠道出血，啊，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走了这么一圈，很幸运，你选择了张氏青溶解酶。你看，你吃上张氏青溶解酶之后的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你相信了我的节目，你相信了科技的发展，相信了张氏青溶解酶，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是跟着时代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才能获得胜利啊，赢得康复。你看，你之前包括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一样，各种的降压药一茬换一茬。很多人跟我说用什么利尿型的、沙坦类的、硝苯地平啊，反正是啊，反复的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还是下不来，就跟着背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得转变思想，换一条新的路，跟着科技的脚步走，获得康复是必然的结果。张氏青溶解酶从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它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

0: 药啊来降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给你治病。
1: 嗯，是曾老师，那我还等着我这个病彻底好了之后，我还想再多给自己挣点养老钱呢，以后呢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管他挣多挣少的呢，有个事儿干，挣点钱也可以那个贴补这个家用。
0: 你放心了，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出门做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嘞，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等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河南洛阳的时候，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还有机会一定通知你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曾老师啊，我是这个新患者，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呢。曾老师，就是这样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啊？
0: 你这咋还没申请呢？咱们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一个，我这是给大伙报不了名啊，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大伙啊，而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始推广的时候，我就定的这个规矩，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人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只有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这是唯一途径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曾老师啊，这两天我是一直在打咱们这个电话，但是他一直处于这个占线打不进去，所以我这电话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是这样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没申请上的，所以这几天吧，听到了马上要结束了，大家伙都着急的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打不进去也正常。你既然啊，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名字，我先给你初步登记。
3: 哎，好嘞，我叫这个王建军。
0: 王建军啊，那咱们导播记一下啊，我先给你一个初步登记，然后一会儿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落实这个事儿，到时候呢具体信息你们俩对一下就行啊。但是你不要等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撂了电话之后啊，咱们俩通完话之后你还得去打哦，万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咱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不就完了吗？明白吧？
3: 嗯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哎呀，曾老师，那就是太感谢您了。我竟然给你把这个电话给打通了，也不太容易。正好呢，就是麻烦曾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可以呀、啊。您多大年纪了？
3: 哎，我这个岁数啊也不大，今年刚53。
0: 你是什么问题呀、
3: 啊？哎呀，我这个问题还是多，它主要的是个颈椎管狭窄，它是这个第4到6级啊，比较严重。然后医院检查说是他这压迫神经的，反正就是感觉浑身没什么劲儿。有时候啊，他就是这个腿啊，他也发麻，不太好使了。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比较快，他有时候就是跳的呀，得有100来下。反正就是平时天天感觉这个人呐、没什么精神呐、头皮有时候他就是麻的特别厉害。再一个，他这个脖子这一块啊，感觉是僵硬的，有时候你一转动嘛，听到他还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有时候啊，他感觉胸比较闷，气儿好像就是不太够用，然后脑子忘事啊，他这个头脑反正就是感觉不太清醒。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个这个慢性咽炎。
0: 我的病是不少啊。
3: 对对，
0: 你这个迷糊啊，先说啊，你这个迷糊是颈椎带来的。另外，你这胳膊和手麻呀，还有头皮发麻的，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 啊，这个颈椎病呢，一共分六种情况。

0: 你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很严重了，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会给你带来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呢会引发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搞不好的命都没了，啊，或者说落下这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你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椎管里边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了，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
1: 比如说，一个10米的房间，它里头最多能够容纳5个人。那么突然间，你这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变成4米了，它同样还容纳5个人，那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那除了颈椎会出现椎管狭窄之外，我们的腰椎也、胸椎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吧，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出现这个截瘫。截瘫就从哪儿截瘫的往下，这就没知觉了。
0: 那椎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出现截瘫的话，脖子以下四肢都没知觉，那个时候咱们大伙想想，你多可怕！啊，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因为颈椎病说到底它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说具体点，就是软骨细胞核病变之后造成了你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了，你正常的结构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呢，对你的神经啊、血管啊、肌肉啊进行压迫了。啊，另外呢。 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你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收缩的；另一种细胞呢叫自律细胞，也就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啊，凡是患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包括房颤、早搏这些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现问题了。而心脏自律细胞出现问题。 就是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就得用增湿青松解酶。除了增湿青松解酶，你用其他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因为它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治不到根儿，叫隔靴搔痒，吃着能感觉好一点，不吃又不行。但是增湿青松解酶没问题。
2: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3秒钟起效。所以说，除了它，你用别的方法就没有用，明白吧？
1: 哦，哎呀，你看这些年，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治病啊，这个没少吃药，那什么中药啊，包括西药啊，还做过那个针灸、理疗、按摩，这些都试过。他就是刚开始啊，他能有点效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0: 这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啊！你这个病因在哪儿啊？在你细胞核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在你这软骨细胞核上以及自律细胞核的病变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这病好不了啊！而增湿青松解酶是什么呀？是生物新药，是唯一的一款能够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啊！ 只有从解酶才能够携带匹配到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病啊，就像你的颈椎病，增湿青松解酶会将它匹配到的玻璃酸酶直接携带到咱们这个骨细胞核当中，修复你软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 那你软骨细胞核病变问题解决了，你的骨细胞就健康了。你骨细胞健康了，你的骨机制，它不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吗？就像你这个颈椎结构它正常了，椎管不狭窄了，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之前出现的这个红肿、胀痛、酸麻的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了，而且没有相应的并发症了，甚至包括你的心脏问题也会同步得到治疗啊。 因为增湿青松解酶它会匹配到我们人体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还有谷胱甘肽酶，就这些个酶类物质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就会直达我们心脏自律细胞核，修复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那心肌细胞再生之后，你的心脏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我这么跟你说啊。 只要你用上当天，就会见效。因为增湿青松解酶，它是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生物性药。你用上当天的时候，你这个心跳啊，能够跳到60到70之下，稳稳当当的。你就记住，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 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给你带来身体的长治久安。
1: 哦，明白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啊，就是赶快的用上咱们这个增生清脏溶解酶，把我这个病给好好那个治一治。曾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以前他没少用药，他这个一般药物都有这个毒副作用啊？
0: 你放心，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啊，绝对没有问题。我是增生清溶解酶的研发者，我对他非常了解啊，在安全性这个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出现一例毒副作用，甚至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这方面我们做了1400多次的实验，包括从家兔到小白鼠，我们给它补充的都是超过人体用量50倍、60倍、80倍用量的增生清溶解酶。这个实验完全成功，完全达标了，没有一例出现毒副反应的，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用。记住了，咱们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
1: 行行行，哎呀，曾老师，就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这就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我这边给你短暂的报名，您别等电话，还是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报啊，打电话去争取，不然的话1块钱1克的今天有明天没了，咱就不一定能用着了，明白吧？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习语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 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这个国庆，我想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陈俊武院士说，当年国家炼油技术被国外封锁，您带领团队从零攻关，建成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炼化装置，撑起新中国炼油工业。七十载扎根石化，耄耋之年依旧钻研技术，一生只为国家石油工业变强。最打动我的是您一辈子扎根装置一线，心中永远装着国家需要。作为一名石油炼化工人，我们每天巡检、盯仪表、守装置，正是延续您这代石化人的实干初心。坚守岗位，精益求精，保障装置平稳安全运行，就是我们石油人的担当。向您致敬。

0: 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科学群星耀华夏，院士精神代代传，让我们一起走进一生与桥梁结缘的桥梁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毛以生。毛以生，我国土力学的开拓者，主持修建了我国首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致力于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桥梁工程技术人才，主持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下面请听国之脊梁毛以生。毛以生虽然出生在封建的旧时代，但开明的母亲将他送入了一所新式小学思义学堂。正是读小学时偶然发生的一个事故，让小毛以生萌生了长大以后建造一座坚固大桥的梦想。10岁那年的端午节，一大早小伙伴们就喊来毛以生一起去秦淮河边看龙舟赛，小毛以生却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哎呦哎呦地叫唤。原来他吃坏了肚子，没法起床，看不成赛龙舟的表演了。可没想到小毛以生这一病竟让他躲过了一劫。
1: 1904年端午节这天，秦淮河上正在举行龙舟赛，很多人挤到文德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毛以生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原来桥造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了灾难，那么有桥反而不如无桥了。将来我如造桥，一定不会造得像文德桥。
0: 中学毕业后，毛以生考入了我国第一所铁路学堂唐山路况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修读土木工程科的桥梁专业。少年时造桥的梦想一点点在接近，毛以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可入学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了，很多同学萌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毛以生的心里也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他提笔给家人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毛以生很快便收到了母亲的回信，没想到一向很支持自己的母亲这次却极力劝阻他。母亲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现在的学识还很浅薄， 只有一腔热情，终究干不成大事。要先做好学问，再去参加革命。母亲的话，是自己之前未曾考虑到的。毛以生开始犹豫起来。一天，革命先驱孙中山来到了唐山路矿学堂演讲，毛以生自然是迫不及待地跑去听。孙中山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另一路大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孙中山先生的一番话，坚定了毛以生为祖国造好桥的信念，于是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最终，毛以生以唐山路矿学堂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毕业了。1916年夏天，毛以生被保送至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桥梁专业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获得了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那一年，毛以生23岁。
1: 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毛以生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一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毛以生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毛以生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又有30多处湖堤溃决。我顿时呆若木鸡，知道大祸临头。这时，社会舆论指向了水利部，谴责他们领导抗灾不力。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毛以生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毛以生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姓毛。这次遭遇不仅使毛以生引咎辞职，也让妻子戴传慧受到惊吓。戴传慧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毛以生。毛以生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波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0: 1933年3月，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毛以生，接到了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的邀请，请他去杭州，在钱塘江上建一座跨江大桥。毛以生顿时兴奋不已，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桥梁专业技术，现在终于能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抱负了。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谁知见到曾阳甫，毛以生还来不及寒暄，曾阳甫就抛过来一句话：你真的想好要接受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吗？当时的杭州民间有一句俗语：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那是因为钱塘江向来以潮高多变惊险著称，钱江潮涌来时更是势不可当，再加上江底的岩层上覆盖着40多米厚的流沙，桥基建在流沙上是极不稳定的， 可若要将桥基打入岩石底下，那这40多米厚的流沙又成了极大的障碍。不过毛以生早已调查清楚影响钱塘江上造桥的各种客观条件，他不慌不忙地摊开一幅设计图讲解起来。他打算设计一座双层大桥，下层为铁路，上层是公路和人行道。我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万一大桥遭遇空袭，上层的公路面能为下层的铁路面起到掩护作用。同样，正桥15座桥墩的间距相同，桥墩上16孔的钢梁尺寸也一致，这样就可以多预备一孔，遇到任何一孔桥梁被炸，都能迅速恢复通车。毛以生说着，和曾阳甫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他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就按你的设计方案来，时间不等人，大桥务必在1年半内完工。曾阳甫向毛以生下达了死命令。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动工，仿佛是印证了杭州人那句“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俗语，连毛以生自己都没有想到造桥的过程会如此艰难。用他母亲的话说，那是唐僧取经81难，唐晨造桥也要81难。唐晨是毛以生的字。他们在造桥的第一步，桥墩打桩上就卡壳了，问题还是出在那覆盖在江底岩层上的40多米厚的流沙上。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每根桩必须穿过流沙打到岩层里。当时用的是红松木桩，由于流沙阻力太大，打桩力度若是太轻，木桩便下不去，而打得太重的话，木桩就会断。结果他们花了1天1夜才打了1根桩，全桥要打1440根桩，照这个速度，光打桩就要4年，工程陷入了困境。有工程师甚至提出放弃木桩，直接在泥沙层下20米筑桥墩，以江底泥沙做底。可是对于这样能否保证大桥的安全性，大家莫衷一是。后来毛以生和工程师研究出了涉水法，这才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有关涉水法的由来，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毛以生为打桩愁得茶饭不思，母亲心疼他，炖了一锅汤给他补充营养。毛以生一边心不在焉地喝着汤，一边抬头望着窗外想心事。这时他看到邻居小孩提着一把水壶往院子里的花坛里冲水，一枝枝花被水冲得弯下了腰，花坛的泥土也被冲出了一个个小坑洞。毛以生看着看着，突然他把碗一推，摊开图纸急急地画了起来。毛以生的涉水法打木桩创举就这样在小男孩浇花的启发下诞生了。涉水法是先用抽水机把江水抽到高处，再用水龙带将高压水注入江底泥沙中，等泥沙被冲出一个个深洞后，马上插进头部已被削尖的木桩，再用蒸汽锤锤下去。用这种涉水法，一天可以打20根甚至30根木桩，成功解决了打桩问题。之后他们还遇到了沉箱架梁等一个个难关，然而这些都没有难倒毛以生。眼看大桥竣工在即，不料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战火迅速向杭州蔓延。 第二天，钱塘江大桥的上空就响起了敌机的轰鸣声。此时，14座桥墩都已完工，只剩下靠近江北的6号桥墩。毛以升就在6号桥墩的位置现场指挥，大家没有被轰炸机吓到，反而是争分夺秒地抢起了进度。一个多月后，9月26日凌晨4点，第一列火车趁着夜色的掩护，轰隆隆开过了大桥，钱塘江大桥完工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可还没高兴多久，就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神色凝重地找到了毛以升。战火马上就要蔓延到杭州了，如果杭州不保，那么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所以丁教官说不下去了，所以要把桥炸了。毛以升替丁教官说了下去，炸桥这两个字就像是梗在他喉咙口的一根鱼刺，刺得他疼痛不已。这2年多的日日夜夜的奋战，这凝结着所有人汗水和心血的大桥，都还没用上几日，难道就要这样毁掉吗？难道要便宜日本人吗？这回是丁教官替他说了下去。当然不能，其实我在设计时就为今天这样的极端形势做了准备。毛以升红着眼眶告诉丁教官，光炸桥梁，日本人很快便能修复，要炸就要连桥墩一起炸掉，至少炸掉一座桥墩。在靠近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我在设计时预留了一个放置炸药的长方形空洞。12月23日，毛以升接到了炸桥的命令。下午3点，预定的爆炸时间到了。可看着北岸蜂拥而来要逃往南岸的难民，毛以升和丁教官实在是不忍心。大桥又开放了2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都能隐约望到北岸日军奔袭而来的身影了，丁教官才无奈地封锁了大桥，按下了爆破器的开关。轰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竣工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化作了漫天的浓烟。毛以升望着自己亲手建起又亲手炸毁的大桥以及那滚滚烟尘，悲痛不已，奋笔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8个大字。大桥的炸毁果真阻拦了日本侵略军的脚步。日军占领杭州后，望着一江之隔的萧山，一时间只能是望洋兴叹。抗战胜利后，毛以升受命修复大桥。
1: 1946年春天，毛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项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

0: 活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钱塘江上。直到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钱塘江大桥依然忠诚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就在钱塘江大桥修复接近竣工的时候，毛以升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毛以升与罗英、梁思成等专家共同编制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设计方案。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2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在这之后，毛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毛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毛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毛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1: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组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实践，有实践，在实践。在使用的过程里面，你才会根据你们国家的情况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0: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多项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铁路科技进步的基石。毛以升将自己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写成科普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2: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人物专题《国之脊梁》，毛以升，播讲奇迹，制作肖军，监制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0: 七人物陈芳允，让东方红响彻太空。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北斗问苍穹，助力复兴梦。2020年6月23日上午，随着一声巨响，长征三号乙型运载火箭搭载着北斗三号的收官之星冲上了云霄。至此为止，我国已经发射并组网了55个北斗卫星，为我国实现全球自主定位画上完美的句号。而在这项伟大工程背后，离不开一位老先生付出的血汗，他就是北斗系统创始人之一陈芳允院士。1938年，陈芳允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1956年，参加了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负责新电子学研究所的筹组工作。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正式启动，陈芳允担任了卫星测量总体技术负责人。当时卫星测量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深入研究，大胆实践，反复论证。经过实地考察，分别在兴化、南宁、昆明、海南设立了4个多普勒测量站。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卫星测量方案非常有效，圆满地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卫星测量任务，而且为中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5年，陈芳允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著有《无线电电子学的新发展》《卫星测控手册》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1986年，他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促成了中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为您讲述陈芳允院士的故事。1948年深秋，在上海龙华医院，陈芳允左脚裹着纱布，躺在病床上翻看报纸，窗外不时传来战斗机轰隆隆飞过的声音，报纸上也满是时局动荡不安的消息。陈芳允心里也是猫抓一样焦急，可他仍然在医院里一天又一天小病大养起来。为什么说是小病大养呢？陈芳允是因为左脚大脚趾发炎，动了拔除指甲的手术而住院的。这指甲的毛病还是2年前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工厂学习时落下的。1946年，在中国大使馆的建议下，留学英国的陈芳允被委派到曼彻斯特工厂学习海洋雷达的研制技术。一到工厂，负责人就将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召集起来训话。我们得到消息，还有2家公司也在悄悄地研制海洋雷达，如果被他们抢了先，那我们公司在市场上将失去先机，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所以大家要卯足劲儿，加班加点，一定要赶在另2家公司之前将海洋雷达研制出来。陈芳允听了，顿时热血沸腾起来。他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也不是因为自己是课题组唯一一个中国人，想要在外国人面前争口气，而是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么宝贵的学习雷达研制的机会。雷达是二

十世纪的重大发明之一。如果中国拥有了雷达，就相当于装上了千里眼。如果敌人胆敢来侵犯我们的领海、领空，雷达马上就能用无线电波测定目标的方向、距离、大小。曾经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做了3年研究员的陈方允，当然知道雷达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英国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电子雷达技术，曼彻斯特工厂又是英国最早做海洋雷达的工厂之一。陈方允就像饿虎扑食一样，紧紧地攥住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从进厂这天起，陈方允就忘掉了时间。他不知道时间是怎么从指尖溜过的，他只知道研制的成果是怎么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这样埋头苦干了一年多，1948年春天，海洋雷达的样机终于出炉了。那天，陈方允和伙伴们一起将第一套海洋雷达的样机装到了玛丽皇后号船上，然后随船出海进行测试和试用。我们成功了！经过1个多月的测试，工厂负责人兴奋地宣布了成功的消息。课题组成员都欢呼起来，陈方允也激动地跳了起来。随即他又哎呦一声跌倒在地，左脚大脚趾传来钻心般的疼痛。他脱下鞋子一看，脚趾都已经红肿得发青了。陈方允跳着脚回到厂里请医生看，原来指甲已深深地嵌到肉里去了，还发了炎。陈方允这才想起之前有好几次感觉左脚大脚趾隐隐作痛，可那时自己醉心于工作，哪顾得上啊。你怎么才来医院？太晚了！医生遗憾地耸耸肩说，现在只能将半个指甲削掉了。那么2年后又躺在病床上的陈方允是旧病复发了吗？这指甲病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很深的玄机。在曼彻斯特取到了海洋雷达研制的真经后，陈方允一回国便被派往上海空军机场工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回国后的陈方允跟在曼彻斯特时几乎像是换了一个人。他吊儿郎当地工作了几天后，就带着夫人和孩子回到黄岩老家度假去了。原来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停在上海空军机场的国民党飞机是准备去攻打解放军的。陈方允不愿意为内战服务，所以以生病为由回老家休息。可回到老家后，他每天也是坐立难安，自己在曼彻斯特没日没夜的苦学，不就是想着能回来报效祖国吗？可现在自己就要这么蹉跎下去吗？1个月后，心急如焚的陈方允又悄悄回到了上海，托旧相识李静勇帮忙，把他调到了无线电研究室工作。谁知才刚刚安定下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电话就追来了，命令陈方允立刻去南京
接手空军无线电指挥联络的技术工作，为战事做准备。陈方允只好再次出逃，搭上长途车直奔位于湖州的岳父家里。一到湖州，陈方允就拉着岳父的手急切地问道：您有什么办法没有，能让我马上生一场大病？岳父是当地的名医，一听这话瞪大眼睛喊了起来：我只知道怎么给病人治病，不知道怎么让人得病。陈方允叹了口气，跺了跺脚，说起了事情的原委。去南京为国民党效力，他实在是不愿意，可不去吧，又怕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不肯放过自己，甚至会牵连家人，所以他只能生病。这可难坏了这位名医岳父，在自己孩子身上动破坏性的刀子，他还真是下不去手。突然，陈方云想到自己在英国时曾因为指甲长进肉内，最后割去了半个指甲，这回能否重演一次呢？岳父听完后沉默了许久，斟酌再三，最后还是狠了狠心，给陈方允打上麻药，将他左脚大脚趾的整个指甲给拔掉了。陈方允一瘸一拐地回到上海，住进了医院。李静勇闻讯前来探望，看着陈方云脚上裹着厚厚的纱布，鲜血还在不断地渗出来，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样子还怎么去南京啊？你就在医院里安心养病吧，航空委员会那边我去替你说。就这样，陈方云躺在医院里，小病大养起来。

0: 1970年4月24号晚上，陈芳允漫步在灯火璀璨的上海外滩，突然整个外滩上空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陈芳允循声望去，他身边的电线杆顶端挂着一个高音喇叭。此刻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高音喇叭里又响起了播音员充满喜悦的声音：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泪水瞬间模糊了陈芳允的双眼，他的思绪回到了5年前。1965年3月16号，中国科学院领导找到陈芳允，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跟踪测量的技术难题交给了陈芳允负责。卫星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地面上要能够知道它的运行轨迹，能够预报它在什么时候会飞到我们国家哪个地区的上空，还要能够对卫星进行控制。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就不能算是成功的卫星发射。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陈芳允心情异常激动。他想起在曼彻斯特工厂的日夜苦干，想起了回国后逃避参与内战的苦肉计，这所有的勤奋与艰苦似乎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不容片刻耽搁，陈芳允立即行动起来。当时卫星测量在我国是个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对卫星的跟踪观测到底该采用哪种手段和方案，我们完全没有经验。陈芳允在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进行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又很快组织起来自天文台、数学所、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专家队伍，投入模拟计算。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推翻重来、反复论证中，5年过去了。此刻陈芳允听到了，外滩上散步的老百姓听到了，全中国人民听到了，全世界都听到了。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1: 人生路必须，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畏私。40京兆一计人，求心服务不爱民。亦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敢操心。这是陈芳允写的两首诗，是他的人格和精神很好的写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好品格。
2: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4: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 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戍边战士说，当我们欢度国庆，沐浴在万家灯火之中时，你们正在坚守祖国的边疆，风雪凛冽，戈壁苍茫，你们日夜站岗，守护住祖国每一寸疆土，是你们不惧艰苦，忠诚坚守，换来了我们和平安稳的生活。你们用青春扛起责任，用热血守护家园。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向你们致敬，我会以你们为榜样，心怀家国，勤奋学习，锤炼本领，把爱国之情化作前进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向伟大的边防英雄致敬。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3: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也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对吧？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这个看情况了。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 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 嗯，
3: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2: 嗯，
3: 但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2: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3: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2: 嗯，
3: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2: 嗯，
3: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2: 嗯，
3: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
2: 嗯，
3: 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
2: 嗯，
3: 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
2: 嗯，
3: 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 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像坚硬，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分叶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1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呀、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呐、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呢、粉尘油烟呢、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2: 那楚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3: 哎，是
2: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3: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啊，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儿。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所以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2: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3: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儿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 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2: 嗯嗯嗯，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3: 嗯，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这种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就是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啊，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啊，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啊，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葵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2: 嗯，那么假如那么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3: 嗯，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
2: 嗯
3: 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2: 啊，水泡
3: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
2: 嗯，
3: 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
2: 嗯，
3: 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
2: 嗯，
3: 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 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到一块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
2: 嗯，
3: 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2: 哦，粉瘤。
3: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2: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3: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2: 嗯，
3: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2: 嗯，
3: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都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2: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3: 嗯、
2: 啊，就是这个息肉。
3: 啊啊，
2: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3: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2: 它也是肉疙瘩、
3: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2: 嗯，
3: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 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的检查。
2: 嗯，周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嗯，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另外，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啊，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四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因为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
2: 嗯，
3: 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 你看都是西药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血管问题啊。说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
2: 嗯，
3: 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2: 嗯，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3: 啊，
2: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
3: 嗯嗯，
2: 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3: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
2: 嗯，
3: 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2: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
3: 嗯，
2: 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
3: 哦哦，
2: 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3: 这要搞临床嘛？
2: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
3: 嗯嗯。
2: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3: 哦，那就是当时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2: 是有问题的
3: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2: 对，是这样的。伟天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
3: 啊，
2: 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
3: 嗯，
2: 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3: 嗯，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2: 嗯
3: 嗯，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

0: 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嗯，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的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就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就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
0: 那不
1: 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
1: 就，
0: 啊，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

0: 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这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工聊天的时候啊，曹工就跟我说，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的、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 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

0: 图纸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在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鲜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鲜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那么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呢，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
0: 它胀
3: 平
0: 气主
3: 时就
0: 要
3: 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

0: 来一样吧。
1: 嗯嗯。
0: 哎呀，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1: 嗯，
0: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1: 嗯，嗯，嗯，慢性
0: 哎
1: 结
0: 呀。
1: 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说中医中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啊，这个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啊，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说，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
0: 对。
1: 过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主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0: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
1: 对
0: 啦。
1: 吧？就排浊气嘛，嗯。
0: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1: 嗯，
0: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放屁，
1: 往外
0: 这个
1: 排
0: 肚
1: 气，
0: 子不像啊，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1: 嗯嗯，
0: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朱老师。
1: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气则清升，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这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 你这个问题，
0: 是。
1: 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

0: 把这个肠炎给它糊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1: 谢谢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这问题都解决掉。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药原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争取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真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1: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古塞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啊，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4次就可以。也就是说，
1: 哎
0: 四
1: 呀！
0: 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1: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问一
1: 我
0: 问，
1: 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养元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2: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1: 哎，
2: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 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今年十一，我想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说：您从山村田野走来，一生扎根土地，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推动同工同酬写进宪法，把平凡的一生奉献给人民。您勤劳质朴、一心为民的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闪闪发光。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接过您奋斗的接力棒，学习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愿以平凡的岗位，心怀热爱，践行初心，献礼伟大的祖国。
4: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4: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 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互动信息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啊聊到健康啊身体状况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比如说当我们翻开体检报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脂肪肝的相关提示。环顾身边一些同事呀、朋友啊，可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数据，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大众认识当中的一个观点。那酒精确实也是会引发酒精性脂肪肝，但是在日常体检检出的脂肪肝病例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17.29%，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0.79%，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15.35%，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所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这是主要的元凶。它呀，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堆积，常常呢伴随各类代谢紊乱问题，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25%，我国情况就更加严峻了。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这就意味着全国大约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着。医生表示呀，咱们大众呢要理解脂肪肝，首先一个关键的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失调，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的，如果符合两类或更多特征就要注意了。下面的这些啊，符合两类就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向指标。首先，亚洲男性和女性腰围大于等于90啊，或者是80厘米，血压呢大于等于高压130，低压85，还有甘油三酯大于等于每升1.7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这些指标异常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到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都不少，

而且呢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时候，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物质就会逐渐的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所以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 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60岁以下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速远超老年人群。在2015年到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已高达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令人担忧。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这脂肪肝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啊。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到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1.3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这类问题呢，医生表示它是可以改善逆转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减轻大于5%可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大家每周进行总计150分钟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最关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下去。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医生对大家指示说到啊，比如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以酌情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好，我们今天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聊到的就是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评论和观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轻。

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2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2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从邦德的话语当中，我能感受到对自己非常满意，很骄傲，很自豪。锻炼减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做法，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做法。悠悠说呀，我也是脂肪肝人士，前年中度脂肪肝，然后坚持快走，控制饮食，戒断可乐饮料，现在是轻度脂肪肝啊，还有戒酒之后这几年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稳了，一觉天亮睡眠很好，这个就是爱肝护肝的好处益处。还要说一句，身体是我们依赖的伙伴，要爱惜保护它。太棒了，悠悠，为你点赞啊！和邦德朋友一样，你们都是非常自律的，对自己健康，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的。于安源他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很多疾病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身体肥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缓缓归矣，他说，我控糖饮食1年，减重了20斤，脂肪肝没有啦。哇塞，你们都好厉害啊，真棒真棒，特别的棒。春意盎然朋友他也说年前体检脂肪肝，血尿酸高，血脂高，体质指数高，坚持了轻断食，现在脂肪肝没复查，但是血尿酸正常，血脂正常，体质指数也是正常，睡眠改善了，精力提升了，心情愉快了，自己很满意。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哈，真棒。幽苗朋友说呀，上周和我妹妹妹夫他们吃饭啊，一聊天，5个人当中检查出3个脂肪肝，其他2个大概率也是，只不过没有去体检而已。哎呦，那您就得是和身边的家人啊提个醒了，给自己敲个小警钟，像我们之前分享的那几位朋友那样，都意识到自己这个身体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我们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啊给它去除掉，给它改善好。一个是改善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再一个是呢减重啊，控糖啊，控油啊，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感谢刚才这么多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你啊把脂肪肝这个数值降低了，或者说把它情况完全改善了，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也是为你们的自律，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呢大大的点赞。好，接下来再进行我们今天活过100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饮食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和吃有着很大的关系。说咱们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但是很多朋友啊，不管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那种清爽啊开胃的凉拌菜，咱们东北大拌菜是吧，多有名，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也不用忍受厨房的闷热啊，什么黄瓜呀拍一拍，青椒啊掰一掰，番茄呀切一切，淋上调料汁儿就能上桌。
甚至有的朋友还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去吃。但是您知道吗，并非所有的菜都能够直接生拌，如果你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啊，都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啊，就是拌菜的这个事儿。既然说到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凉拌，那咱就说说比如豆类，像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它都是含有皂素啊，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有呢，高草酸类的啊，像菠菜、春笋、茭白啊、马齿苋等等啊，这些呢，你如果直接生吃，它的草酸含量很高，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呢，还会增加结石风险。那么可以用沸水焯烫30秒到60秒，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是可以生吃或者是简单的焯一下水的。像水生植物，比如莲藕啊、菱角啊，它是容易携带姜片虫等寄生虫，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生吃凉拌，最好是焯过水之后再食用更好。说到鲜黄花菜，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哈，但是它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又带有光敏物质，这些呢生吃就容易引发中毒，建议大家选用干制品，充分的泡发之后用沸水焯烫，再用清水浸泡2小时以上，再凉拌着吃。那像芋头啊、土豆啊这样富含生淀粉的淀粉类食物，我们人体实际上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啊，食用之后容易腹胀，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煮熟之后去凉拌。特别提醒啊，到夏季的时候呢，这土豆容易发芽。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个生活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这土豆真的是太容易长芽子了。那发芽变绿之后呢，它是含有龙葵素毒素，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务必丢掉啊。即使说哎呀那太浪费了，我就把那个长牙的地方抠深一点给它挖掉切掉，不就没事了，实际不是的啊，建议大家它依然存在中毒风险，是不能食用的，别心疼你那仨瓜俩枣的啊，给自己吃坏了可是得不偿失。另外像豆芽、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后凉拌啊，降低致病菌风险。

凉拌菜啊，如果我们想吃的安全，像清洗、切刀还有调味儿，每一步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我们清洗菜叶的时候，要一片一片的把它撕开，用流动清水去洗是最好的，或者是清水浸泡十分钟，可以辅助去除浓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盐水去泡啊，因为它不仅没有办法高效的杀菌，还会让蔬菜的营养流失。根茎类的蔬菜呢，削皮之后再去使用。切菜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不要混用。切生肉和切凉拌菜的砧板、刀具盆也不要混用，交叉污染也会容易引发

浪漫，这是误区啊。大蒜素还有食醋，它只能轻微的抑制部分的细菌，对付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高温焯水这一个步骤呢是不能省略掉的。我们日常制作啊，可以遵循两套流程，比如可生吃的冲洗沥干现切现拌，需要预制处理的清洗之后沸水焯烫啊，快速的过凉水沥干，放凉之后呢再去调味儿。关键是要现拌现吃，如果你提前几个小时调好静置，汤汁可能会浸润到食材当中，细菌呢也会快速的繁殖。提到凉拌菜，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冰箱了哈，也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因为低温啊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没法杀灭掉微生物，像李斯特菌等致病病菌啊，在冷藏环境当中它也会持续生长的。已经拌匀调味儿的凉菜，经过筷子反复的翻动，唾液的污染也会持续加速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凉拌绿叶菜，在细菌作用下呀，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所以隔夜之后它的风险更大了，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另外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它具备耐高温特性啊，即便是再次加热，毒素依旧存在，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肠胃炎。我们说呀，偶尔吃吃凉拌菜，清爽开胃啊，是不错的。但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长时间大量的食用，肠胃啊也是容易不堪重负的。因为生冷食物呢，长期的刺激胃肠道黏膜，会造成胃部的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酶活性下降啊，容易反复的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那本身患有慢性胃炎，胃肠容易受到刺激的这样的朋友呢，不适的症状还会加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食材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在长期接触少量致病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很容易失衡。另外啊，长期吃凉拌菜，缺少经过热烹的食物，部分的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K， 吸收效率也会降低。凉拌菜普遍膳食纤维多，那么胃肠偏弱的人啊，容易持续的肠鸣或者是拉肚子。像老人、低龄儿童、消化能力比较弱，或者是免疫力相对不足、抵御病菌能力有限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孕产妇要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购买散装的凉拌菜。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经常腹泻的胃肠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肿瘤患者、慢病的控制不佳的人群、免疫力偏低的，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呀，关于说到这个凉拌菜哈，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呢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还有规范处理，现做现吃，这样才能既享受清爽美味，又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0: 不暇接，
1: 刮相看，
2: 亲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几位朋友发表了对于凉拌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毕竟这和我们美食是息息相关的。小梁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呢就挺喜欢吃凉拌菜的，一年四季啊，不说天天吃吧，一周也得吃个三五回啊。然后就放到冰箱。今天呢听主持人这么一说，以后还是少做一点，尽量不吃隔夜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冰箱呢它不是万能的电器，你什么食材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你放存的期限啊，你太长时间啊怕浪费呀，反复的去就是我们说的啊吃这些剩饭剩菜，那肯定对身体它是有害无益的。云卷云舒朋友说了，我们家喜欢当天吃完，就不怎么往冰箱里放剩饭剩菜，尤其凉拌菜每次做的不多。你看云卷云舒朋友这个做法呢就比较可取啊，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咱们东北人啊确实挺能吃凉拌菜的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除了一些青菜啊，还有像什么鸡丝呀、牛肉啊、猪耳朵呀，是吧，荤菜啊，这些熟肉制品呢大家就更要注意它的存储方式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了啊，就更不能就是反复的去吃它剩的这个情况。绿心朋友说，我们家除了自己做，还经常偷懒买一些现成的超市里拌好的，但也都是及时吃掉啊，尽量不吃剩的。那就对了，就买回家之后咱们尽快趁新鲜嘛，趁新鲜多吃一点，就别隔夜存放了。好，感谢以上朋友啊对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互动，分享了大家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举国欢庆之时，我想致敬锦州英雄梁世英烈士。锦州战役中危急时刻，年轻的梁世英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土地。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想要松懈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对比先辈的牺牲，眼前的困难微不足道，他的勇敢与担当一直激励着我，让我多了一份韧劲儿，多了一份干劲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这个国庆，我想对梁世英烈士说，谢谢您，我会传承您的精神，踏实努力，不负先辈，不负这片热土。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金秋送爽，喜迎国庆。今天我想致敬锦州英烈马云飞。作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潜伏在故土，在锦州解放的战斗中奔赴前线。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上德，向您致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2: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医生啊，弘益康坐诊医生。因为呢，最近也好，一直以来也好，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耳鸣耳聋的很多，特别是耳鸣啊，耳朵边嗡嗡响，大家讲话总像有个蚊子有个小虫在嗡嗡响，挺烦的是吧，挺闹人的。哎，大家还不觉得这是个病啊，说了上耳鼻喉科啊，查了一下耳朵没事儿，就是想，哎呀那怎么办。我们中医啊有办法啊，这个耳鸣有的说肾气虚了，对，有的说有肝火，也对，哎，说的气血亏呀，啊，脑供血不足，也对，说了半天是什么呢，我们五脏的功能下降了，虚损了，有问题了，是吧，有的虚了，有的有火了，有的堵了，对吧。实际这个耳鸣是不是大事儿啊，作为中医人来说是大事儿。耳朵嘛，我们把聪明二字是吧，从小就说啊，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那我们老了聪是指哪儿啊，就是耳朵能听见，耳聪啊，听得清楚啊。明呢是指眼睛啊，眼睛视力下降也是衰老的迹象，耳鸣听力下降也是衰老的迹象，对吧。你说咱们有时候说唠嗑啊，聊天，特别是老两口子啊，有的说哎呀这急的你够呛啊，跟他沟通无法沟通啊，他听不清，嗡嗡响，还总心烦，甚至怎么的还影响睡眠，对不对。哎，身体就失衡的表现，内脏怎么的出现问题了。那可能咱们之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了，你说这不对呀，金医生，我查了，我心肝脾肺们没事儿，我那大声话也没事儿，我就是耳朵响，你怎么说我内脏有问题呢。啊，那我问一下啊，耳鸣和肝火有关系，哪个化验单能体现您肝火呢，对吧，哪个化验单能体现出你肾精肾气亏多少指标吗，有吗，没有。我还说咱们中医几千年啊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甚至国外的发达国家都来啊取经学习我们中医的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办法，他落后吗，他说肾精肾气亏虚了能不能站住脚啊，能。那我们经常吃的各种地黄丸不就是补肾精的药吗， 不肾阳虚、肾阴虚吗？甚至肾气虚吗？那我们肝火也一样啊。那我们哪个单子能体现是肝火的指标啊？没有，只是肝功等等。那你肝功有异常不一定耳鸣啊，对吧？耳鸣不一定就肝功有变化呀，是吧？所以说就是说中医临床、西医临床，我们用最好的手段、最好的理论、最好的办法，把我们每个人怎么的保护好，是吧？保护好，治疗好，不能说是哎，我都查了耳鸣，我查哪儿没有病，你医生说的不对啊。就我们脑细胞啊萎缩、老化、缺血也可以引起耳鸣，甚至脑袋都嗡嗡响啊。咱主要说耳鸣啊。再一个，脾胃虚弱啊，脾胃虚弱，脾胃后天之本，它是生化、运化、吸收水谷精微的根本啊，根本的运输营养的作用，起根本的作用，对吧？所以说我们五脏或者是啊六腑某个部位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我们健康，亮起红灯，出现临床不舒适的症状啊，机体怎么的就会持续的下降。说心里话，假如说我耳鸣并不是坏事，就是告诫您赶紧治病了，赶紧调理身体了，对吧？那么我就大家一听说，哎呀，这耳鸣这么多方面，那金医生给讲讲吧，都哪些方面啊？哎，哪些方面啊？啊，那我就给大家说一说啊，几个方面，还教一教大家呀，按摩穴位，主要的穴位或手法。如果呢，你说这个，你告诉我这个饮食调节呀，或按摩耳朵呀，或者是怎么地呀，都不好使，那咱们还有招，还有汤方啊，还有针灸啊。针灸呢，说心里话也不是一种方法啊，针灸分很多方法啊，有微通、有温通、有强通啊，不一样，各有手法，根据您病的部位啊、病的轻重啊、病的长短和您体质等等啊，病因啊，综合起来选择最好的办法来给您进行调治啊。就是说中医啊，看似说我也没用几百块钱的检测费，我也没用几十块钱的化验单，但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和我们的手法啊、药方啊、辨证施治、一人一方，或者是针灸的手法啊，针的粗细、长短、针的形状啊，针是温通、微通、强通啊，各种手法上去给我们身体调理各种问题啊，都是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啊，很好的疗效。那咱就一一说说啊，就是说哎，所以说咱们就能听一些，听明白一些，是不是啊？从中医这个角度看，耳鸣不是孤立的病症啊，总的核心是什么？脏腑功能气血失调了啊，功能失调，气血不畅，导致耳窍失养或血扰耳窍，多与肝肾脾脏腑相关啊。以下几大原因大家听一听啊，听一听，在我说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打进热线啊。我不希望大家虽有耳鸣的病，但是耳鸣这个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啊，患病率现在非常高啊。你可以说打进电话啊，举手跟我啊一起探讨一下啊，您那个耳鸣的什么声音的性质啊，或者舌苔、舌质的变化和伴随的症状都可以和我说一说。说完以后啊，那您会问，那金医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呢，我搁药店买的，对不对？或某某朋友告诉我的。假如说对路子了，哎，那您吃着啊，坚持用，有信心，和加上耳朵的局部的穴位啊，或相关穴位按摩啊，那就可能有一个好的效果。如果您吃这个药不对路子，那您请您放下吧，那不等于南辕北辙吗？对吧？应该上南边，你还一直开车往北走，越走越远，因为每味药都有药性的，每个人的症状 和药性应该是相互怎么的调理作用，而不是背道而驰，对不对？你本来就是肝火，那你吃上肾精亏虚的补肾的，那肝火越来越重，对吧？你本来是肾精亏虚的，那您还吃撤肝火的，你想一想，对路子吗？不对，是不是？哎，不要胡乱用药。借着这个机会啊，能听到这个病的啊，就现在说话是您很幸运的啊，非常幸运的啊。您打着热线再和我一起交流，那么您不就是更明白吗？对吧？大家也能跟着啊多学习，是不是这样？哎，那咱们就一啊这个型说一下啊。第一个症型呢是什么呢？肝火上扰啊，肝火往上扰，上扰清窍，我们耳也叫清窍，眼睛脑袋啊都叫清窍。聪明嘛，一个眼睛看得清，耳朵听，耳朵不聋不明，对我们来说非常啊思维就非常好的，对吧？实际耳朵嗡嗡也影响听力啊，也影响休息，也影响心情，是吧？中医讲啊，肝火上扰，肝主疏泄，长期急躁易怒，熬夜情志郁结，会导致肝火旺盛，肝火循经上攻耳窍，引发耳鸣啊。它典型的表现啊，肝火上扰耳鸣的啊性质啊，大家听好啊，这个很主要。耳鸣声洪亮急促啊，声音特别响亮急促，自己本身也烦躁啊易怒，伴头晕胀痛，面红目赤，口苦咽干，急躁失眠，遭罪不遭罪，难受不很难受啊。这类人有失眠，甚至有高血压啊等等啊，就是肝火旺，甚至有口腔啊经常溃疡等等啊，或者有胆囊炎或胆结石，甚至有肝功也不好的情况啊。那你想想，那这个肝需不需要调理啊疏泄啊，根儿在肝上啊。肝胆相照啊，我们那个足少阳胆经啊，在耳朵就有一个穴位叫听会，就是下耳垂往前啊，咱们那个下颌骨它俩动的那个张嘴凹陷中，这是听会啊。那么它是肝胆相照，泄肝火，是不是啊？那就得肝有火泄胆，是吧？胆火一泄去，这耳鸣就会好啊，就会好很多啊。就是说也可以中柱啊、太冲啊、内庭、三阴交啊、太溪都可以调啊，是这样啊。这些穴位啊，很多一多半我都给大家说过啊，你看现在就用上了，是吧？哎，就是说我们认知中医，认知中医的治疗方向，认知一些小方小药啊，给身体进行保健调理，是吧？哎，那么这个症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它表现是耳鸣声洪亮啊，急促啊，声音的大急促，哎，伴头晕胀痛，面红目赤，口苦咽干，急躁失眠啊。这些病人呢，他的病程经历就是有突然上火，突然让他上火急发怒的事儿，或是长期时间的熬夜啊，熬夜压力大，甚至高血压等等，这些情况就会造成这个类型的耳鸣啊，耳鸣啊，或者肝火旺啊、胆火旺这样的体质的人啊。那大家说，那你给个小方法呗。哎，可以啊，可以。我告诉您穴位按摩了，耳朵局部穴位按摩，手上的穴位中柱啊，脚上的太冲啊、三阴交等等，都可以按揉啊，或者益风等等，都是去火的啊，疏离肝胆的，完了滋阴滋肾阴的啊，因为是你像太溪了、中柱都可以给这个啊，这个火呀。滋润的作用，水可以灭火啊。那你看中医针灸就是一个处方啊，就是这样啊，他也讲理法方药啊，这些规则。 那怎么调理呢？首先习惯要改啊，熬夜啊，那您爱熬夜就别熬了啊，那您爱发脾气控制点啊，发脾气问题没解决啊，对别人没什么伤害，都把自己伤了啊。再一个就是忌辛辣的啊，特别愿意吃辣的啊，葱姜蒜辣椒那就偏爱的人啊。但是人有的人吃很多，人家也不出现什么火，哎，体质型不一样啊，体质型性格啊，生活习惯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啊，对食物啊调食物滋养身体，最终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说少吃辣的，少熬夜啊。那么日常用点菊花决明子啊，不要多，也就五颗，也就是一钱一小捏，泡水试试啊，疏泄肝火啊。睡前揉揉太冲穴，在脚上啊，洗完脚了啊，大脚趾头，第一大指头和二指头中间啊，往前推，在脚背推一个凹陷，推不动了，那是太冲啊，缓解这个肝火啊，泄肝火，泄胆火啊。还有手背上啊，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往上推啊，这个中主穴啊，等等啊，这样式效果也是不错的啊。再一个局部耳朵的按揉啊，压一压，都可以缓解。有的体质好啊，习惯改了，生活习惯改了，这个症状基本上可能会好一些，但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哎，真的不好呢，你也别一直这么喝着这么揉了，那就就医啊，就医看一看啊，或是呢，可以到先到啊耳鼻喉科查一下内耳有没有炎症等等，没有的话查不出问题，一般就是这种耳鸣了啊，需要中医中药调理。如果您重自己调理不好呢，那么您就找啊中医大夫看一看啊，看一看，有的时候扎几天就好了。嗯，别说耳鸣，就是说这针灸的威力，我都感觉啊特别佩服咱们国家这个中医针灸文化。有的就是脑梗后遗症，七八十岁的老人，八多岁老人，就是针灸完以后那个耳朵背都效果特别好，耳鸣也都好了，真的啊，这个确实是有效果的，这可不是空口谈。在临床中用药用针也好，我就是说治的真是无数个人啊，无数个人确实有效果啊。我给大家讲这些懂吧，从理论上说得过去啊，也不能生硬的啊啊，理论给大家就通俗易懂的话，临床实践呢，这些讲这些病呢，都是我自己在实践中啊，确实有治愈的、治好的临床啊效果的病啊，我没有效果的病，我不胡乱说，我不胡乱说，因为说没有根据，说着也没有底气，那么不好听话，有一个朋友打进热线，那人就提出来了。那你肯定就是说深入的你都解释不出来啊，我这是理论和实践几十年都是自己验证的这些症状和问题给大家说啊。嗯啊，第二种呢，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肾精亏虚啊，肾精啊，肾精啊，肾精在哪儿，哪个化验单，哪个透视单体检单能出来，没有，这不我们中医的理论啊，肾为先天之本啊，肾精藏于肾啊，元气元阴元阳里，就是我们的精华，先天的本质。我们常说这个事儿啊，大家不用说医学说，咱们常说说这孩子天生啊，这体格就好啊，就活蹦乱跳的。那个老二啊，生下来就很蔫啊，甚至一对双胞胎都有一个活泼的，有一个体质弱的，对吧？是这样，那就是先天肾气充足。那我们这个肾精呢？啊，中老年高发，为什么中老年高发呀？因为我们肾精怎么的消耗了，对吧？最主要的肾精，大家一下就想到男女的生殖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女人过了50岁，男人过了160岁，生育能力就很低了啊，就肾先天的元阴元阳肾精怎么的就不充足了，没有再造生命的能力了。但是我们这个肾精呢，肾的元气主哪儿呢？肾主骨，对骨头也有滋养作用啊，肾主骨，生髓啊， 脊髓、脑髓、肾主骨生髓，还通一脑，十二便主生殖。我们二便啊，就是说尿啊、频呐、尿失禁呐、等等，一尿啊，是吧？大便等等各方面啊，出现问题啊，都和我们的肾气不足有关系啊，肾气不足有关系啊，是这样。所以说呢，也开窍于耳。那我们这个肾精不足，这个耳鸣呢，它是什么表现呢？就是它这个声音呐是耳鸣声细微绵长，对吧？那我们那个肝火上扰的是什么？耳鸣声红急促，是这样，对吧？是不是不一样啊？一个弱弱的，一个什么的噼里啪啦的，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肾经啊，是不是滋养耳窍的根本？所以说还有伴随腰膝酸软啊，头晕眼花啊，记忆力减退，须发早白啊。所以说这个耳鸣应该治，就您治耳鸣的时候，对您大脑细胞的老化控制好转都有作用啊。腰膝酸软，那我们治肾虚耳鸣的时候，就不是在耳头单纯耳头局部啊，我们的肾腧、命门穴、腰阳关等等啊，就是说都得会给它进行刺激啊，刺激啊，耳朵的局部啊，听宫、听会、耳门穴也会给它扎啊啊，三阴交、太溪都会给它补充肾水啊，是这样啊，或者悬钟等等啊，那就根据这个人的肾精亏虚的情况，用药也一样啊，补充肾气的药啊，一些啊，像枸杞子、熟地啊，对不对？山药啊、山芋啊、茯苓啊、泽泻啊等等啊，磁石啊、五味子啊，这些都得上去啊，都得用啊，都得用。你看和刚才那肝火用药就根本不是一个路子，对吧？是这样啊。所以说呀，他是，我也说什么原因，年老体衰，对吧？年老体衰，纵欲过度啊，过度的生育或过多的性活动啊，久病耗伤，都会导致肾精不足，耳窍失养啊。咱们说老了啊，老眼昏花，耳聋啊，耳聋眼那个怎么的还不灵光了，这我们老了。所以说我们对于身体来说呀，就是及早的进行保养啊，及早的救治，不是身体没给我们发出信号，而是我们当不当回事儿啊。救治是一方面，保持良好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啊，和情绪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啊。不是说大鱼大肉啊就会身体好，一会儿我说一个正形的耳鸣，就因为过食高粱厚味也会出现病啊。所以说我们平时饮食起居都是这样，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荤素搭配，劳逸结合啊，也不能太闲，也不能太累太忙碌啊，什么事儿都有个度，物极必反，是这样啊，物极必反。那我们肾呢啊，开窍于耳，通脑窍，相应的就会引起我们头晕眼花啊，眼花，哎，记忆力减退，须发早白。

0: 说心里话，这个肾精亏虚、肾气不足等等问题，对于肝啊，肝的啊养护啊，肝也会下降啊，肝的疏泄功能也会下降。为什么说？因为肝属木，是吧？肾属水啊，滋水含木，我们肾水充足，我们木火怎么的也不会那么过度的往上燃烧啊，也会对肝也有个滋养的作用啊。咱们就是说粗浅的想，笨想，那你说我们外面的花草树木需不需要水来滋养啊？需要，对吧？我们肾水是滋养肝木的啊，本身中医就讲肝肾同源啊，很多补肝补肾的药同样滋养肝啊。我们这肝是一个藏血的大器官啊，大脏，对吧？还主疏泄调情志，还藏血，它的血藏足了啊，气机流畅，供应我们心血也充足啊，心血充足。想想心血充足，大家就都知道了，心不烦不躁，心不悸，心不慌，心不闷，是吧？前胸不痛，对吧？大家都知道啊，一急眼一生气，气得我前胸后背都疼啊，甚至气得都咳嗽啊，气炸肺啊，气得他一下心梗发作了，心绞痛发作了。啊，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问题吧。所以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好的性格，再一个我们也要养护好我们的肾气啊，各方面不要过劳啊，也不要太闲啊，太闲置啊。所以说要有一个合理的啊，适度的啊养护和生活方方面面的啊，就是说运动啊，吃喝呀等等，都要有一个合理的规则啊，合理的规则，我们身体才会比较平衡，不出现一些疾病啊，不出现一些疾病。那我们给点啥吃呢？啊，很多朋友注重养生都知道，黑色入肾啊，黑色属水啊，也水属肾，也入肾啊。万物，你看中医和自然界的啊，也是个自然科学。你看肾属水啊，和对应的是黑色。你看黑色怎么的就养肾？那我们食物中有什么黑色呀？哎，黑色黑豆是吧？红豆补心，绿豆补肝。红对心，绿对肝，那么黑对着肾啊。那么黑色的东西多数都补肾。啊，像黑豆、黑芝麻，现在大家还流行的黑枸杞啊，本身枸杞子也滋养肝肾啊，滋养肝肾啊。啊，按中医的中药学来说，养肾的药几乎也都养肝，这就应了那句话我跟大家说的啊，中医最基础的理论，肝肾同源，他俩是亲兄弟一样啊，互相依存依附啊，是这样。所以说呀，避免劳累啊，那么还有啊，生活每晚用温水泡脚啊，泡脚啊，很多朋友现在对这个泡脚里加点药啊，什么艾叶啊啊，是吧？这样能呢滋养肾精，因为我们足底的啊大涌泉穴就足少阴肾精的大穴啊，在足底过啊，涌泉嘛啊，泉水怎么的非常丰富。对吧？肾就属水，你看我们中医的穴位名啊，穴位的部位、穴位的走向啊，调理的疾病，对不对？哎，都很有意思啊。就是五脏也好，和你的生活和自然规律也好，都可以联系起来啊。所以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说，我们这双脚爱护好，对，维护肾。维护脾，实际维护肝等等都非常重要啊。还忌频繁熬夜啊，不管什么型的耳鸣好，什么年龄的人也好，尽量不熬夜啊，不熬夜，是这样。看看大家有什么啊想问的啊，可以打进热线。哎，
1: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您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的话，想要和季老师一吐为快，说说我们关于养生方面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困惑，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3800-380

0: 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呢很简单，拨了号之后呢就是接通，接通之后呢选择一号键，一号键呢对应的是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这样您就可以把电话接到直播间当中了，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在生活当中难免都吃五谷杂粮嘛，那生活当中我们这身体呢也总是会出现这儿啊那儿啊的不舒服，那或者说我们就是单纯的觉得想在哪个方面进行一些调理，进行一些养生方面的关注，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好了，继续有请金老师。
1: 好啊，那大家不说我接着说啊。这说了两个症型啊，一个肝的啊，肝火太旺爱发脾气，我们就不发脾气了，少吃辛辣的，少吃助火的东西啊。引发这个问题我还得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脾气急的爱发脾气爱上火的人，咱也尽量不吃辣的啊，辣的助火啊，就是对应体质型养生嘛，对吧啊。那你们脾气挺绵的啊，还好冷还好凉的人呢，就可以多吃一些辛辣的啊。这是荷尔明啊给大家引发的一些小知识啊。像肾精亏虚的也一样啊，腰酸膝软乏力呢，多吃一些黑色的东西啊，黑芝麻黑豆啊，黑豆多用艾叶啊，或者是花椒啊、姜啊泡泡脚都可以的啊。哎，那还有一种耳鸣是什么呢？脾胃虚弱啊，脾胃虚弱啊，你看肝脏啊有问题，肾脏有问题，那我们脾脏呢虚弱呢，也会出现耳鸣。它这耳鸣声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刚才都听了，肝火旺，火嘛，噼里啪啦的声音洪亮，对吧？肾精不足呢，就微弱了啊，是吧？他没那个劲儿啊，微弱呀，肾精不足，就这么的，细微绵长啊，细微绵长啊，绵长。那我们这个脾呢，啊，脾胃虚弱呢，那就是耳鸣声怎么的，低沉。沉闷啊，沉闷很闷啊，那声音啊很闷啊，并且伴随症状也有啊，也不难辨别出来啊。那个肝火旺，口苦咽干易怒啊，肾精不足，腰酸膝软是吧，腰酸膝软啊，头晕眼花啊等等是吧，头晕眼花。那我们脾呢啊，记忆力那个脾呢，那我们脾主四肢肌肉是吧，主运化，那怎么的，那就食欲不振对吧，记得大家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神疲乏力，面色萎黄，这都是脾虚的体质，但不一定都出现说腹泻耳鸣所有事儿都一起出现了啊，只要这个总体情况有存在，肯定相应的出现啊，脾胃虚弱，像什么腹泻呀、腹胀啊、食欲不振呐、甚至睡眠也不好啊、或者面色也萎黄啊、也没劲儿啊、也懒得也不爱动啊等等啊，因为脾主四肢肌肉嘛，他脾胃虚弱啊，四肢也不爱动，没劲儿啊，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人呢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啊，平时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最后造成的症型啊，有的是以什么为主，也掺杂着其他一些问题，说或多或少的肝的问题啊，还有脾的问题、肾的问题啊，肺呀、肾呐，或者是二便呐等等啊，这些问题掺杂着。哎，这个脾虚啊。脾胃虚弱的耳鸣啊，就是声音低沉沉闷啊，沉闷，你看都觉得很懒是吧，脾胃虚弱的人也是很懒的啊。那么他那个是怎么调理啊，病从口入嘛啊。那我们首先怎么的，就是说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饮食不规律啊，暴饮暴食，久病体虚，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啊，气血不足，耳窍得不到滋养啊，还会滋生痰湿，阻滞耳窍。脾是后天之本啊，运化水谷啊的根本啊所在啊，水谷精微，并且。

接什么的？脾是生痰之官，它脾胃运化失常啊。我不说食物的营养不能很好的运化或分解输送各个脏器啊，并且垃圾也不能随时排出去，那就是怎么的，营养精微物质和代谢物就掺杂在一起了，黏黏糊糊啊，有的呢就便稀，有的还是痰湿啊，甚至脸上起痘啊，头上也油唧唧的，因为什么？

的感觉，对吧？那就乱啊，就乱。那我们脾呢，健运呢，那我们该输送的精华物质输送到各个脏器啊，该排出来的垃圾呢，随着二便排出去啊，人体也清爽啊，有的人呢也不会身上出现异味啊啊，甚至阴囊潮湿啊，或者是痰湿啊，口腔腻腻的等等啊，出那汗呢也有味儿啊，或者手脚也总湿黏呐等等，是这样哈、啊，脸上呢也起痘啊等等。啊，或者湿疹的，这都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就因为它运化代谢失常啊，失常。所以说呢，那我们需要调理啊，病从口入，首先要规律饮食，规律啊，规律，到点吃到点睡啊，大家都知道早上什么时候吃饭啊，7点左右啊，中午什么时候吃饭，尽量12点之前吃完。啊，晚上什么时候吃饭？5点到7点也要把饭吃好啊，是这样。所以说还得少吃生冷油腻，生冷油腻伤脾阳，给脾增加负担，给胃增加负担，就会造成它功能失调，功能失调就会出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有的说我不耳鸣，那我拉肚我不耳鸣。不可能说脾胃虚弱让您所有的临床表现都出在您身上啊，就说一个脾弱会影响人很多问题啊，这个耳鸣分型分啊，有一个脾胃虚弱造成的耳鸣啊，您是不是这种情况啊？而假如耳鸣的话，腹胀便溏乏力，面色萎黄啊，鸣声沉闷，食欲还不振啊，那我们就得调整饮食，少吃生冷油腻食物。那用什么吃什么饭好一些啊？那我们就像山药啊啊，小米煮粥和健脾养胃啊。大家都知道小米养胃啊，我们那个病后啊，体虚或产后的妇女都喝小米粥是有道理的。它因为养脾胃，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的生化之源，山药也一样。那我们那个肾精不足用吃的啥呀？哎，黑豆啊，黑豆，哎，黑色的啊，黑色黑芝麻。那我们肝火旺那个让吃的啥呀？大家知道吧？要吃清淡的啊，喝点菊花决明子水啊，去火的啊，去火的，泻肝火的啊，是这样。那我们啊，肝火旺的我跟大家说了穴位是吧？肾精不足也说了。那我们脾胃虚弱呢？第一个按揉是什么呢？补虚的大穴足三里啊，足三里啊，膝盖下外掀下三寸，就是我们自己的四横指啊，胫骨旁边啊一横指宽就是这儿啊，足三里。还有公孙穴呀 啊脚底脚内侧啊，内侧缘足弓那一趟揉一揉啊，这个健脾胃啊，健脾胃是这样啊，还有阴陵泉呐等等啊，都可以调一调。中脘呐，假如您爱腹胀啊，中脘呐、天枢啊、气海呀、水道啊、啊消化不好啊、梁门啊、啊大腿前边的呀，敲一敲啊，伏兔等穴呀、哎都有好处啊，都有好处，对自己的消化功能、健脾的功能啊。或是找专业，你说我弄不好了，那弄不好，那您就好好找个中医生啊，给您开开方，还是吃针针灸啊，耳部局部的穴位也应该啊扎一扎或揉一揉啊，耳门听功听会，就是说任何型的耳门是必须扎的，完再循经辨证啊，哪个经络的问题，把哪个经络再调开啊，和经过啊和本经相表里的经也一起调理啊。那么脾与胃相表里，那胃经也得调，对吧？足三里就胃经，对吧？那相应的啊，相应的穴位必须按啊，必须按，是这样。
咱们能听明白不？听不明白可以啊，打进热线啊，我给大家进一步细细说。凡是我觉得尽量给大家细说了啊，跟大家平时的临床表现有这些问题都对一对啊，所以说就是说，我说这个耳鸣就是说脾胃。

0: 徐若尔明这个事儿，不是说尔明表现这些情况，就是这些表现代表了是脾胃虚弱啊，不是说肾经耳鸣就有这个症状，而代表了肾经不足也是那个表现，也不是说耳鸣肝火旺就是单纯有肝火旺那些情况，就是说肝火旺都有这些情况，但是你在人身上表现痛苦点不一样啊，点不一样。咱当现在就说这个耳鸣问题啊，耳鸣问题，哎，出现这些症状，也告诉大家相应进行保健的啊部位和进行啊食物啊，倾向于吃某类食物啊，那不能说天天吃山药小米粥啊，像我们的面食啊，多吃一些啊发酵的面食也是养脾胃的啊，养胃的啊。大家有的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面能养脾胃，对不对？因为那个麦芽知道不，中药那个麦芽就是健胃消食的，因为有麦芽酶促进消化，相应的面它也比较细腻，对吧？磨成粉了，对我们胃没有负担，是不是？哎，是这样啊，是这样。还有一个啊症型就是痰火郁结，痰火啊，痰火郁结，痰火郁结这个与吃啊有很大关系啊。再一个就是说吃这些高粱厚味，啥叫高粱厚味？就是大鱼大肉啊，辛辣油腻生冷厚味啊，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痰湿内生，郁而化火，痰火上扰耳窍，主络脉络。就是痰火郁结这类型人，年轻的孩子或男孩子满脸是痘的，都是这种痰火郁结啊，就是说吃东西不节制啊造成的。那有的说，那我家孩子专门吃肉没有痘，嗯，他也没耳鸣啊，因为每个人的消化过功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啊，就是长期油腻辛辣啊，厚味过重的话，对身体是肯定有影响的。不管你身体基础如何，你现在发没发生所说的痤疮啊，啊，或者大腹便便呐，满脸油腻腻的，甚至啊耳鸣等等，或者是啊经常啊口黏口苦啊等等，就是没出现这些情况，肯定日后也是你健康的大大的隐患，病从口入嘛，身体代谢消化不动啊。所以说那这个耳鸣是什么声音呢？啊，大家都想一想啊，沉闷的说了，细微绵长的说了啊，啊，响亮的说了啊，这个是耳鸣，浑浊沉闷。你想想，你吃那些油腻的啊，大鱼大肉黏不黏糊？所以说浑浊沉闷，这种人呢是头晕头重。啊，脑袋总像裹个东似的，甚至大腹便便，啊，胸闷痰多，口黏口苦。那你这样式的，他不就是靠脾胃运化吗？给脾胃增加负担了，对吧？脾胃虚弱没出现，但是脾是生痰之官啊，脾胃的运化啊作用好，也得靠肝啊肝胆气机的流畅，对吧？我们肝分泌的胆汁贮存到胆囊，胆囊开口与十二指指肠壶腹啊，胆汁注入肠内小肠内，助我们啊食物从胃到排空以后进入小肠消化吸收啊啊。我们都说，哎呀，这小肠啊，我不是骂人啊，咱们吃猪那小肠是苦肠，就因为胆汁进去了消化食物啊，咱们都觉得小肠很干净，确实啊。它是食物的初级，在那营养的时候还没变成粪便糟粕啊，回吸收营养完而后传入大肠啊，成为糟粕啊，各种细菌呢就上来了，都变成食物残渣了，这是正常消化吸收。那我们吃的东西啊，过度的啊油腻啊生冷，增加身体负担了，那么代谢消化吸收就会异常啊，疏泄不动，就晚上反出口苦口黏痰多啊，痰多，对吧？啊，我给大家打过比方，假如说你这顿饭这一锅里全是猪牛羊肉，打比方啊，全是这些菜，你想想，就您刷锅的时候收拾厨房或是刷碗的时候，是不是都不好刷，黏糊糊的，对吧？那你假如说你喝一碗玉米面粥或小米粥，那个碗好刷不好刷，对吧？假如说单纯是啊清炖的茄子或者是 啊，南瓜，是不是那个碗也好刷？那想想我们这油乎乎的东西，油腻东西过多的进入体内，那您体内循环代谢时候障碍不？黏糊糊的不？哎，黏糊啊，代谢不动啊，长时间还会伤脾胃，是吧？就出现了一系列这些症状，是吧？不单纯是说这个痰火郁结耳鸣与长期油辣心腻有关系啊，就我们身体痰多、身上沉重、血脂高等等啊，过胖都和你这些啊伤脾胃运化了，和你饮食习惯不好有关系，对不对？哎，所以说耳鸣对应的是那个主要症型，是吧？痰火也好，脾虚也好，但这个临床表现就体现出不单纯是耳鸣，就一系列这些表现综合来说啊，具备两三种症状以上，就代表您是这个症型的体质了已经啊。所以说既然啊油腻过重，那我们就来点清淡的吧，对吧？像我刚才说的，那我们就别老喝肉汤了，我们喝点清汤，对吧？喝点小米汤，喝点冬瓜汤，对吧？喝点薏米祛湿的食材啊，是这样，对吧？那我们也要减少甜食、油炸食品，因为这个都很不好消化，黏啊，黏腻，哎啊，所以说就可以帮助化痰降火，是不是啊？哎，咱们都知道鱼肉是生火的啊，生火，生火，它也确实有热量啊，我们吃完以后也抗饿，是吧？为什么我们天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啊，现在啊，自古还流行抓秋膘，就是天气冷了啊，身体需要高热量的东西，高热量的东西就是这些厚味的东西啊，油腻辛辣的啊。但是过食呢，或是我们体质啊，脾胃弱，消化不动，那我们吃这些东西就要加小心啊，加小心，然后少进一点啊，是我们也是为了孩子好或为了自己好，那我们消化不动就成为了身体的负担，身体的负担，这个垃圾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病理产物啊，随着我们各种的经络啊通道进行了给你阻塞啊，阻塞到耳朵耳鸣沉闷，对吧？阻塞到头头昏，阻塞到胸啊胸闷痰多啊，就是这样啊，口苦口黏啊，影响肝胆疏泄，都和我们这个饮食习惯和我们这方面代谢失常有关系了啊。不单是说耳鸣啊这些原因造成耳鸣，那有的说我没造成耳鸣，是不我这没事儿，我这大鱼大肉可以吃，但是也不是可以的啊，也不可以。那我们就吃些清淡的，像冬瓜、薏米啊、白菜、萝卜多吃一点吧，是吧？哎，就这样啊。那我们再说一下第五个症型，气滞血瘀，气阻了啊，血瘀了啊，血瘀了。就说气滞血瘀这个事儿，很多病都有这个症型，对吧？嗯，就是久病绵绵，久病绵绵是啥意思？绵绵说这雨啊绵绵的下的，就是怎么的时间长啊也不爱好啊，就是说，所以说情志就郁结日久，咱们总有病不爱好，身体心理压力大不大？大，抽搐不抽搐？哎，或头部外伤后气血运行不畅，耳窍脉络怎么的淤堵了，淤阻了，是吧？有外伤的，头侧部、耳根部，啊，淤血堵住了，啊，把那个通道啊，啊，把那个耳道也好，经络也好，就堵住了，堵了就不通了，嗯，费劲，它就响，啊，这个响声是什么声？你听着，固定不变，耳鸣声固定不变，啊，偏粗，伴耳周麻木、头晕刺痛。我给大家不止一次提过，说淤血的病是固定不移的，所以说这个耳鸣是固定不变的，说淤血的痛是刺痛啊，淤气的痛是胀痛啊，虚弱的痛是隐痛啊，寒冷的痛怎么的喜温喜暗啊， 解石的痛是绞痛，我们这个是刺痛啊，外伤或者是久病啊，经络淤堵，气血运行不畅，瘀滞啊，耳鸣声固定不变，并且是伴有头晕刺痛啊，淤血是刺痛啊，所以说气血就无法引濡养耳窍，引发耳鸣啊，引发耳鸣。我们进血瘀就先打开气，是吧？气滞血瘀，先理气才能活血，是不是啊？理气活血，气为血帅啊，血为气母，气通血才能通啊，领着血。哎，所以说那多喝什么茶调理啊？玫瑰花啊。玫瑰花还养颜，还疏肝理气啊！这花还好喝，看着还赏心悦目啊！那我咋没让你沏点佛手花呢？沏点柴胡呢？哎，不好喝啊！它也疏肝理气啊，喝点玫瑰啊，疏肝理气，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所以日常适量运动，促进气血循环，避免久坐不动啊，久坐不动啊。那么呢，穴位呢，可以，既然是淤血，我们像血海呀、膈腧啊、理气的，是不是啊？太冲啊，都跟着用一用啊。耳部的局部穴位，耳部跟前的局部穴位都可以扎一扎啊，扎一扎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实际我们这个调理耳鸣啊，关键怎么的？认好是哪个症型，是肾的问题、肝的问题、脾的问题，是不是？还是痰火的问题，还是气滞血瘀的问题？我们要给它认清，不能说看着写着耳鸣我就吃了。像我刚才是就给大家说了，治病不要南辕北辙，一定要辨证、分型、对症下药啊！不要胡乱吃，胡乱吃还会给身体添病。不光是单纯的经济啊损失，身体的负担，甚至给您这个身体啊，给您这个内心呐、都会怎么的呀？一个不小打击，怎么觉得自己这个病不能治了啊？完了就会长时间的怎么的呀？情志郁结，还会出现一些杂症，是吧？我说了，过度的思虑伤脾，过度的忧郁或者是易怒伤肝，啊伤肝啊，饮食不节制伤脾等等。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看病一定要对症下药啊，对症下药。我们可以啊保健的方法，搓搓耳朵啊，扒拉扒拉，这我们两个耳轮啊，搓全耳啊，敲天鼓，敲后脑勺啊等等，这些怎么的？健脑、强肾、充耳、明目，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平时身体啊，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积极的治疗，赶紧去看大夫，看看是我们哪个脏器出现问题了啊，相应的问题我们就要对症好好的治，不是单纯的一个耳鸣或者耳聋啊，或者是说我一个咳嗽一个打喷嚏我就不当回事儿啊，我一个便秘我也不在乎，因为这个已经临床提示您信号了，肯定身体内部有一些问题了啊，及早的救治，我们身体怎么的会更好啊，不至于最后出现各个脏器都虚损都淤堵的情况，那就不好治了啊啊。咱们很多朋友啊都是弄得一体多病才去面对大夫啊，面对大夫实际自己非常痛苦啊，让大夫给您治呢，实际也需要费心费工啊，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个一个捋，对不对？一个一个捋。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说到这儿，要想问什么，那咱们还有便民热线啊，那个2886318是吧？那个热线大家打一打。
1: 好的，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呢您要拨打我们栏目组的便民热线的话，那就是0416-2886-318，可以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就是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如果说刚才季老师提到的这个药名或者使用方法，对症的这个症状你没有记清楚，或者说有一些疑虑的话，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您要进行面诊的话，找季老师 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互动和交流，进行面诊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了。这个是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这个位置您就是可以到这儿来找金老师进行面诊。那我们说中医养生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今儿我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拜拜。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 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
3: 北京时间16点整，喜雨回响。
4: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5: 这个国庆，我想对时代楷模邹碧华法官说，您是司法改革路上的燃灯者，深耕审判实务，创新审判方法，用心对待每一位当事人，哪怕案件繁重，始终相信法律有温度。您曾说，愿做一支蜡烛，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最打动我的是您既坚守法律的刚性，又心怀对群众的共情，敢啃改革硬骨头，不计个人得失。作为法律人，我们追寻的公平正义，正是一代代法治建设者负重前行换来的。坚守初心，重法尚德，向您致敬。
2: 听众朋友，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40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的《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如今，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叫中国。他也有一个梦想，他不是宏大的口号，他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当然，他更属于这样的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6: 我们中国的好儿童，
7: 向你朵朵绚丽的花朵。
6: 学校

0: 小时候，我们总在幻想着自己长大后的样子，也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我要当警察，我要当医生，我要成为科学家。还有的，放荡不羁如三毛，等我长大了，要做个拾荒者，因为这种职业可以大街小巷地游走，更重要的是可以捡到很多人丢掉的好东西。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有多少人还坚持着并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呢？许多小孩子的梦想很独特，快乐的、有趣的、甜蜜的、惊险的、神奇的，却都是孩子们最真实的成长。
1: 我有一个梦想，要到天空去。

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当梦想插上翅膀，我们就开始了飞翔。飞翔吧，

4岁孩子的梦想是天真的，5岁孩子的梦想是可爱的，6岁孩子的梦想是奇怪的，7岁孩子的梦想是美妙的，8岁孩子的梦想是联想的，9岁孩子的梦想是美丽的，10岁孩子的梦想是充满了向往的，11岁孩子的梦想是奔放的，12岁孩子的梦想充满了科幻，13岁孩子的梦想是广阔的，14岁孩子的梦想是童话的，15岁孩子的梦想是成熟的，虽然各有不同，却都同样美妙。听听这群10几岁的孩子们原创的歌曲吧。

0: 梦我梦想能搭上钢琴手，绽放口红一片。
1: 我有一个梦，我梦想能攀上

0: 我的梦想，我想当宇航员，坐着宇宙飞船去太空探险，飞到月亮上吃一口，看看是甜的还是咸的。问一下星星为什么不睡觉，是不是帮我们找梦？看看玉兔和嫦娥在不在月亮上。我想听一只大雁能在空中自由飞翔，到了秋天排成整齐的队伍，一群接着一群向南方飞去。这是我现在的梦想，要努力学习，以后才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1: 三、二、一，出
2: 发！大熊儿子，你在干嘛呢？啊！
3: 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像原来的爸爸妈妈了，忙来忙去，都没人理我了。
4: 我把儿子的梦想撕碎了，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
5: 孩子的梦想不应该等。
6: 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梦里有闪耀的星光，有温馨的祝福，还有无数甜蜜的记忆。在梦想即将绽放的那一刻，散发出灿烂的光芒，照亮了起航的方向。每个孩子在梦想起航的那一刻，都是最耀眼的明星。

0: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而这些梦想有的高高在上，有的低调朴实，还有一些现在看来是异想天开。然而每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不都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吗？现在看起来是脑洞，未来可能就变成现实。每一个梦想都不能被轻视，每一种想法都应该被尊重。
1: 你们长大了想要干什么呀？
2: 我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全世界最漂亮的狐狸，到时候
3: 俺长大了，俺还是要跟妈妈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4: 熊二，你还真是长不大呀，俺要像园长伯伯那样学好多的知识来帮助大家，做一头伟大的熊。
5: 听我说，我长大了要当一个大发明家，1000个大，10000个大那么大，能把没有的东西造出来，想到什么就造什么。
6: 我长大想做老师，
7: 我想做科学家，因为我想研究虫子。
8: 警察，我要抓小偷，然后呢，我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
9: 我长大要做一个科学的老师，
10: 想买房，要很努力的赚钱，那样才可以买到。可能会买另一个房子，那就太难了，那就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11: 我喜欢找建筑师工作，搭很多房子，要卖。
12: 卖多少钱啊？
11: 卖多少钱？这个让我想想，100元吧。
13: 我长大了，梦想是飞越太空。
0: 看到孩子们满怀激情地说出自己的梦想，我们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初的豪情壮志？原来最初上路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怀揣着那么多的梦想。
14: 想往当兵，当特警。
15: 小时候的梦想，开一家服装店。
16: 小时候啊，医生嘛，当医生嘛。
17: 清华和北大，但是发现我是在多想。
15: 当科学家，
18: 当科学家。
19: 成为一个职业军人，
20: 当名教师吧，为人民服务吧。
21: 小时候的梦想，要不是当公务员，要不是当警察咯。
22: 飞行员、空姐，然后现在的话并没有达成。
23: 当老师吧，一位说唱歌手。
24: 做个医生，或者做个老师。
25: 我小时候梦想挺多的，刚开始我想当科学家，然后想当警察，还有想当老师。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理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曾经，孩子们梦想的千里眼、顺风耳，只是神话故事里的存在。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都已经梦想成真。曾经，天空里飞行、奔月的神话，对孩子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及。但随着太空科技的进步，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现实。如果人生是一次旅行，那么梦想就是彼岸。与其压抑梦想，让孩子不敢出发，在起点徘徊，不如鼓励创造，让孩子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我发展，追逐梦想。

实现梦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许会遭遇挫折和困难，而在奋斗和努力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中国梦，仍然是我们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孩子所共同拥有的力量的源泉。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的确，就像歌词那样，有梦，我们的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有梦，人生就有方向；有梦的生活，色彩才更闪亮。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八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

0: 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钟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钟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2: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大家好，我是急诊科护士长罗静君。国庆来临，举国欢庆时刻，我想致敬我心中的偶像急诊护理前辈李秀华。急诊战场瞬息万变，前辈深耕急救护理，推动行业规范化建设，以仁爱与严谨守护极危重症患者，践行护理人的使命担当。前辈引领，吾辈传承，我将坚守急诊一线，全力做好抢救，筑牢生命防线，以护理人的坚守献礼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心中的偶像是魏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他舍弃繁华，默默坚守科研路线，攻坚克难，勇攀高峰，把毕生心血献给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心怀家国是他不变的信仰，攻坚克难是他前行的力量。正是有了他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不断强大。我今后要以钱学森为标杆，努力长大，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3: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奖，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发现，他正是申论材料里的熟人老马，在2020年国家公考申论题地级市中，马善祥的事迹成为考试材料。网友们感慨，有一种老朋友得了奖的感觉。老马，我第一次见你是在申论，再一次见到您，您是获得了七一勋章。
1: 我大概是93年开始写笔记，那个时候我就在观音桥街道开始工作了，每天写笔记，写了33年，有写了283本，发现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一条规律：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邻里的矛盾来找你了，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我今年70岁了，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在信访接待室接待群众，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当然，我们还老马带小马这些，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奉献精神，这是我的信念，我不要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也不要辜负了这种信念。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在我心里最敬佩的英雄，就是咱们一线人永远铭记的朱瑞将军。他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一生忠心报国。解放一线时，43岁的他不顾安危，亲临前线勘察，最终把生命留在了一线这片土地。我在一线融媒体工作近30年，常年下乡跑一线，工作当中有辛苦也有委屈，每次站在朱瑞纪念碑前，内心都深受触动。将军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时刻鼓舞着我。我以英雄为榜样，扎根家乡，用心讲好一线故事。英雄从未走远，精神代代相传。朱瑞将军就是我坚守岗位、砥砺前行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习语回响。
2: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习近平。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3: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4: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麻麻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5: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6: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4: 我们太阳是大会
5: 听祖宗
6: 第十位，
4: 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5: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6: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人世江湖。
4: 但是我错了，
5: 我错了，
6: 我们都错了。
7: 鼠妹、豆哥、谷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8: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9: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4: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哎呦！咱们这到哪儿了？
9: 咸亨酒店呀，这怎么了？
4: 怎么了？
10: 吴姐姐，看到咸亨酒店，咱就会想到孔乙己吧？
11: 嗯，课文里学过，
10: 学过孔乙己，就能想到茴香豆吧？
11: 嘿，我说呢，小吃货，到你这儿什么都离不开吃。
10: 嗯，好吃，好吃，真好吃。
11: 哎，豆哥
8: 啊，
11: 茴香豆是你们豆家的吧？
8: 嗯，是，也不是。
11: 什么叫是也不是？
8: 嗯，说不是，是因为茴香豆根本就不在我们豆类家谱中。那说是，是因为茴香豆是用我们豆家的蚕豆做的，也就是说，蚕豆加料做成小吃就叫茴香豆。
10: 哦，那就是说，蚕豆是1.0版，茴香豆就是升级变身的2.0版了呗？
8: 也可以这么说。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就有请我们豆家的一只老祖宗铁蚕豆吧。
12: 我是铁蚕豆，豆家蚕豆宗的老祖宗，我又叫胡豆、罗汉豆。我的老家就在阿富汗。在《太平御览》中有记载，21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同时，把我带回到中国，从此我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是不是觉得我要讲个张骞的故事了？嘿嘿，还真不是。
13: 张二番啊，老朋友，你是宰相，你可是大官啊，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那个昏庸的国王啊，怎么就把你给处死了呢？哎呦我的天哪，你不是还说要给我1000个金币呢吗？
14: 朋友，我的老朋友，
13: 赵尔番，你不是被国王给砍头了吗？
14: 哎，是啊。
13: 那你这是？
14: 这是在梦里，我的老朋友。
13: 梦里？哎呀，你说说你，怎么得罪国王了？
14: 哎，这事儿一言难尽，不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就算是死，也要兑现我的承诺。
13: 承诺？
14: 是啊，我说我要给你1000个金币的。
13: 嗨，那都不重要了，你命都没了。
14: 不，很重要，承诺比生死都重要。来来来，老朋友，伸手。
13: 伸手？
14: 哎，给你这颗蚕豆，去巴士拉找一位商人，他会替我给你这1000个金币的。
13: 什么？这怎么可能？就一颗蚕豆？张二番，张，
12: 不管你信不信，我铁蚕豆都已经在你手中了。张二番的这个朋友带着我到了巴士拉，找到了那位商人，把我交给了他。
15: 张二番呐，老朋友啊，你是宰相啊，你可是大官啊，怎么说死就死了呢？那个昏庸的国王呀，怎么就把你处死了呢？哎呦我的天儿啊！你放心，1000个金币我替你给，而且还要再加500。
13: 啊，这是为什么？我只是拿了一颗蚕豆来，您就相信我说的了？
15: 当然，想当年我是个以卖蚕豆为生的穷苦人，有一天下大雨，我的蚕豆全都被雨水给泡了，根本就没有人买。在我绝望到要死掉的时候，张二番出现了，他说他要买下我所有的蚕豆。
13: 张二番是傻子吗？买被雨水泡过的蚕豆干什么？
15: 哎，你不懂，他是有心要救济我， 但是又不想让我觉得那是在可怜我、施舍我。结果我的一筐被雨水泡过的蚕豆就变成了一筐金币。
13: 哎，张二帆，好人呐。
15: 是啊，临走时他问我还有没有蚕豆了，我摸了摸身上，找出了一颗，他用最后一枚金币换走了我最后一颗蚕豆。喏，就是你手里面拿着的这颗。后来我成了巴士拉的大商人，但是我永远记得张二帆仁慈的相助。你是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他对你的承诺就由我来替他兑现吧。
10: 哎呀，这可真是一个一言难尽的故事。
11: 这样的宰相被国王砍了头，哎，这个王国肯定好不了了。
10: 管他王国好不好，饿着我缠着我就不好。哎，小二，来盘茴香豆，先给本掌门解解馋。
8: 吃吃吃，以后啊，鼠妹，你出门可别说你是掌门，没见过你这么馋的掌门。
10: 哎，我这是有一颗难挡美食的心。不过话说回来，豆哥，这茴香豆也好，铁蚕豆也罢，管它加什么呢，这小菜可上不了大台面啊。
8: 切，你瞧鼠妹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0: 关我什么事儿？
8: 我告诉你，皇帝老对我们蚕豆老祖宗那可是迷恋得很呢。
10: 啊，真的假的？
12: 我是铁蚕豆，豆家蚕豆宗的老祖宗，什么上不得台面？哼，你听听，因为吃不到我，那个叫朱元璋的皇帝正生气呢。
16: 皇上，这是玉露琼浆蚕豆羹。
17: 不好吃，斩！
16: 啊！皇上，这是麦穗燕窝蚕豆汤。
17: 味道不对，斩！啊，
16: 皇上，这是
17: 看着就没有胃口，斩！
8: 饶命啊！
18: 皇上，刀下留人！哎呀，不能这么杀杀杀呀！您到底想吃什么呀？
17: 哎，皇后有所不知啊，想当年有回打了败仗，朕失魂落魄地逃到浙江一个地方，在那里受到一位老太太的救助，她给朕用麦穗和蚕豆做了一碗麦蚕豆干粥。哎呦我的天哪，好吃好吃，真好吃，连吃三碗都不够，简直是人间极品啊。
18: 那解铃还需系铃人，皇上就不要为难御厨了，咱们去找找那位老太太吧。
1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老婆婆，是你啊，快快快，再给我熬一碗当年的麦蚕豆干粥吧。
19: 皇上，粥啊可以熬
12: 啊，
19: 但我有个条件。
12: 行啊，朕现在是一国之君，要钱要权啊，还是要地都行。
19: 不，老太婆呀，我只要皇上您饿三天。
12: 饿三天？
19: 对。
12: 行，为了喝上这口粥，饿三天就饿三天。
20: 饿三天，这歌谁都不好受啊。三天后，朱元璋端起了碗，滋溜一下就喝了一大碗，但一碗后朱元璋就不喝了。
19: 皇上，味道不对吗？
12: 味道对，还是当年的味道，只是这大麦须有点拉嗓子呀。
19: 哎，当年啊，您失魂落魄，吃什么都好吃，喝什么都好喝，也不会觉得拉嗓子。那时候喝这碗粥是为了活下去。如今啊，您当皇上了，这锦衣玉食，就算是饿了三天也觉得难以下咽了。 现在您喝这碗粥啊，是为了享受。粥还是那碗粥，只是您啊，已经不是当年的您了。您忘了当年的那份疾苦了。
17: 不，老婆婆，我朱元璋还是当年的朱元璋，忘什么也不能忘本呐。卖蚕豆干粥，我喝。来来来，再来三大碗。
1: 鼠妹，朱元璋一喝就三碗，你打算来几碗呢？
10: 我嗓子眼细，我怕拉着。
1: 拉嗓子那是大麦须，大麦又不是我们豆家的。
9: 说什么呢，小豆子，甩锅要谨慎，否则挨鞭子。
1: 那当我什么都没说。我没说。
15: 哎，作为豆类掌门豆哥的老祖宗之一，我铁蚕豆对他这副怂样表示很无奈啊。有些话还是得我自己说，不是自己夸自己啊，想我们蚕豆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B2、一核黄素、维生素 C、 粗纤维、钙、磷、铁，还有八种必需氨基酸，能延缓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防癌抗癌，益气健脾健脑，促进骨骼生长啊。哎呀呀，这口气说下来还真有点累。就说吃的吧，五香豆、兰花豆、怪味豆、粉条、粉丝、酱油、豆酱等等，里面都有我们蚕豆的身影。要问是不是有诗写我们，当然有了。清代的汪士慎写过一首《蚕豆花香图》，听。
21: 蚕豆花开映女桑，芳茎碧叶吐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种香。蚕豆花开映女桑，芳茎碧叶吐芬芳，田间野粉无人爱，不逐东风杂种香。
7: 敲黑板画重点。薛亚林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22: 蚕豆又称佛豆、夏豆、罗汉豆、南豆等，是我国常见的食用豆类，常作为重要的粮食、蔬菜、辅食、饲料、绿肥和养地作物。我国种植蚕豆历史悠久，最早的记载是三国时代张写的《广雅》中有胡豆一词。李时珍说，豆阴状如老蚕，故名蚕豆。王真农书，则谓豆于蚕才成熟，其意极通，蚕豆花叶阴壳均可作药用。我国蚕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主要产地遍及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东以及青海、陕西、山东、山西等地。蚕豆籽粒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约占30%，是豆类仅次于大豆的一种植物蛋白资源。且蚕豆中只含豆仔醇，不含动物蛋白所固有的胆固醇，是预防脑淤血和动脉硬化等疾病的作用。蚕豆淀粉含量约占48%-62%，脂肪含量约0.8%，膳食纤维约含3.1%，是一种高蛋白、高淀粉、低脂肪的作物。同时，蚕豆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锌、锰、磷等微量元素。蚕豆中维生素含量均超过大米和小麦，微量元素中的钙、磷、铁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褐谷类作物。此外，蚕豆中也含有原花青素、黄酮等生理活性物质，具有抗氧化、抑制病原微生物以及抗炎等多种作用。蚕豆及其系列食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4: 好吃好吃，真好吃！我是吃嘛嘛香的鼠类掌门鼠妹。
5: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什么都知道的豆类掌门豆哥。
6: 叫我女王大人，我是谷类掌门谷女王。
0: 我们太阳石大会
5: 听祖宗
0: 第十名，就是想看看哪家对人类的贡献大，
5: 就是想说说哪家的传承最完美，
2: 就是想评一评啊哪家能一统粮食江湖。
10: 但是我错了，
5: 我错了，
2: 我们都错了。
7: 鼠妹、豆哥、古女王即将踏上寻祖之旅，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去探寻粮食家族的奥秘。
8: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走走。
9: 风景那么美，我要去看看。
10: 好吃的那么多，我要去。哎呦，
5: 哎呦，瞧瞧瞧瞧，鼠妹鼠掌门这是怎么了？到了饭点了，竟然没动静哎！
10: 不吃，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5: 为什么？吃饭不积极，头脑有问题。哎呀，鼠妹，你脑袋坏掉了。
10: 你才脑袋坏掉了呢，就是因为我成天到晚的好吃好吃真好吃，你瞧瞧我脸圆了。
5: 你这叫婴儿肥，可爱。
10: 下巴双了。
16: 哎，好事成双，有福气。
10: 你再看这腰粗了。
5: 粗的均匀，上下合一，嘿嘿，挺好的。
10: 你可以走了，不错。
2: 哎呦，鼠妹，烦恼什么呢？
10: 古姐姐，我要是能像你似的，光吃不胖就好了。
2: 哎，我可没光吃啊。哎，其实姐姐我心里也是苦，为了保持女王范儿啊，是想吃也不能吃啊。
10: 那怎么办才好呢？
2: 哎，我推荐给你一种植物肉，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12倍，营养丰富，吃了还不胖。
10: 啊，还有这好事儿啊？这是谷家的哪位大神呀？
2: 不是谷家的，是豆家的。小豆子，
5: 来了来了，
2: 还不快点把你们豆家的那位植物肉祖宗请出来，给鼠妹解解忧。
5: 好啊。说起我们豆家的这位老祖宗，他还有一个称呼叫绿色的奶牛。
3: 刚刚是牛在叫，其实是我叫。什么植物肉、绿色奶牛，那都不是我的真名。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豆哥，也就是黄豆。想好吃好吃真好吃还吃不胖，那找我正合适，而且我还是女神必备，真的别不信。
18: 女儿，你想好了吗？真的要到人间去啊？
23: 是的，妈妈，作为大地女神的女儿，我也想到人间做些事情。
18: 唉，人间路漫漫，自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之后，各种疾苦、各种邪恶、各种病痛都在人间游荡，妈妈真的很担心你。
23: 我不怕。
18: 好吧，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那就去吧，但是要带上它。
23: 这是什么呀？一颗豆子。
18: 哎，它可不是一颗普通的豆子，这是大豆，能消除邪恶，防治百病。
23: 这么神奇。
18: 好，我现在就以我第二代大地女神德莫特尔的名义，把这颗神奇的大豆赐给我的女儿，让她把大豆带到人间，请保护我的女儿在人间不被病痛折磨，没有疾苦和烦恼。
23: 谢谢妈妈。既然它是颗神奇的大豆，那我就把它播撒到人间，让所有的人都健康强壮。
3: 听听，这就是女神和女神的女儿。当然光有善心是不够的，也得有实力。我大豆就是这么有实力。
10: 豆哥，你豆家的这位大豆哥老祖宗还真是有自信啊。
1: 那是，自信源自本身的实力。告诉你吧，大豆里不仅含有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在全豆类中排名第一， 出油率能达到20%呢。
10: 哎，等啊，脂肪不是瘦的天敌吗？这要是吃进去还能不胖？脂肪我可不要啊。
1: 哎呀，你听我说完整了呀。虽然大豆的脂肪含量高，可是里面富含有各种维生素、钙磷铁等微量元素也不少啊，这些都是营养，它们可一点都没堆积在你的脸上、腰上、下巴上，你不用担心的。
10: 哦，那就好。
1: 哦，对了，我还得强调一点，大豆可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本土作物，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当中有记载，当时最重要的五种作物就是黍、稷、菽、麦、稻，这个菽指的就是大豆
10: 啊。那快给本鼠妹来盘大豆，我要那个大的。
1: 嗯，别急，煮大豆那是需要时间的。听我豆家大豆哥老祖宗给你们说大豆史呗。
3: 我是大豆哥，最早的最早，人们都是把我煮成豆饭，可我多精煮啊，一般功夫火候根本煮不烂。人们就想着想，春秋时期有了石磨。
11: 媳妇儿，今儿吃啥呀？
13: 大豆啊。

0: 哎呦，我的天哪，大豆煮熟太慢了，等豆饭好了，我也饿过劲儿了。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这不是有石磨吗？把大豆磨成豆粉，和成大豆面，成了。
2: 人呐人呐，为了口吃的就想方设法呀。到了西汉年间，面食大发展，我就不再占据绝对主食的地位了，但我依旧是副食的首选，而且还是救急救命的首选嘞。
0: 哎，媳妇儿，这军阀混战，天灾人祸，好不容易把旱灾熬过去了，这回又来了寒潮，种什么什么不长，这可咋办呀？
1: 相公，咱种大豆吧，大豆啊，耐寒耐旱，度过灾年，咱就靠它了。
2: 公元二世纪，我来到了朝鲜，六世纪，我到了日本。1712年，一个德国人写书让欧洲人知道了我的存在。1740年，一个法国传教士把我送到巴黎去种植。1804年，我到了美国。现在，我大豆已经从中国特产变成世界性的农作物了。
3: 豆哥，快跟我说说大豆都有哪些吃法呀？
4: 豆浆可以喝，豆腐可以吃，豆酱可以蘸，豆油可以炸，还有豆皮豆芽。这么说吧，只有人想不到的，还没有我大豆哥做不到的。
3: 好好好，都来都来，吃起来。
5: 此时此刻，我谷女王必须温馨提示，再好吃，再吃了不长肉，也不能没有节制的吃哦。
2: 我是大豆哥，最后让我来和你说，因为看着我触景又生情，还救过一条人命呢。说的是曹魏时的大魏皇帝曹丕，就看不惯他的弟弟曹植，总想找个机会找个借口弄死他，这不来了。
6: 弟弟啊，都说你文采过人，好，哥哥我就考考你，考好了饶你不死，考不好，哼，别怪当哥哥的心黑手狠。
7: 哥哥请出题。
6: 你走7步，7步以内给我做出首诗来。
7: 这
6: 走起来吧。
7: 是。
6: 1步，2步，3步，走6、7。
8: 煮豆持作羹，露齿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9: 煮豆持作羹，露齿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0: 敲黑板画重点。薛亚林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11: 大豆是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已经有几千年的栽培历史，历史时期内，大豆不但满足了中国人民对于生存口粮和植物蛋白的需求，还在与不同国家的农业交流中被引种和推广到世界各地。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四大发明成果之一，大豆在中国食物系统、粮食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大豆中中国乃至世界农作物种植体系、农业经济、食物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豆有豆中之王之称，被人们叫做植物肉，绿色的乳牛，营养价值最丰富。大豆中约含高品质蛋白质 40%， 为其他粮食之冠。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一斤大豆相当于2斤多瘦猪肉，或3斤鸡蛋，或12斤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脂肪含量是豆类中的首位，出油率达 20%。 此外还含有维生素 A、B、D、E 及钙、磷、铁等矿物质。一斤大豆中含铁质55毫克，且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对缺铁性贫血十分有利。一斤大豆中含磷2855毫克，对大脑神经十分有利。大豆加工的各种豆制品不但蛋白含量高，并含有多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豆腐的蛋白质消化率高达 95%， 为理想的补益食疗制品。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已成为风靡世界的健康食品。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增强体质和机体的抗病能力，还有降血压和减肥的功效，并能补充人体所需的热量，可以治疗便秘，即适宜老年人食用。第一方面，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第二，防止血管硬化。大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

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第二，防止血管硬化，大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

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第二，防止血管硬化，大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

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第二，防止血管硬化，大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

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第二，防止血管硬化，大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

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

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含具有

酸，还有大豆皂苷，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不掉浮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预防心血管疾病，保护心脏。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积存过多脂肪的作用，从而有效地预防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

畔，一场目的地婚礼正在举行。来自江苏的彭先生和王女士互换戒指，亲友一道鼓掌庆贺，幸福的人群，蔚蓝的天池，巍峨的群山，共同在镜头当中定格。近年来，在长白山登记结婚的外地新人是越来越多，有的人冲着是松林的静谧奔赴，有人是为了天池的浪漫而来，还有人专门赶着秋冬的雪季体验雪山之约。婚姻登记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呢，一开始他们只是一个小型的登记点，每天呢最多是办理30对，难以满足需求。自2025年12月，美人松爱情森林婚姻登记处投用以来，热度是一路攀升。为了承接全国通办带来的登记需求，今年2月，登记处拓展至美人松廊桥公园，登记能力从每天的30对提升到180对，还新增了化妆造型、主题婚拍、非遗体验、特色饮品等配套服务。当地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长白山还将持续深耕甜蜜经济全链条，擦亮浪漫文旅名片，一方面继续深挖自然与民俗文化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爱情场景，另一方面联合民政部门规范行业标准，引导婚庆企业走精品化定制化路线，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那接下来我们再走进浙江绍兴越城区的黄酒小镇啊，这里是酒香和喜气相互混合着，在喜悦里婚俗基地，绍兴姑娘朱淑曼和爱人刚领证结婚，来到一个酒坛前，在封酒条上写下两个人的名字，合力将一坛黄酒封存。随后呢，两位新人拍下甜蜜合照，在现场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完成了极具仪式感的领证环节。在绍兴传统婚俗当中，喜事总是少不了黄酒的相伴。拥有2500多年酿造历史的绍兴黄酒，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婚嫁礼俗，成为当地的文化标签。今年的5月16号，越城区婚姻登记处从城区整点迁入黄酒小镇，成为一处设在千年古镇里的婚姻登记机关。在浙江省民政厅组织的2025年度全省婚姻登记标准化建设验收当中，还被评为5A级婚姻登记机关。中心迁址之后，迎来了首个七夕，像朱淑曼这样的近百对新人在这里体验了不一样的婚姻登记。那么走进这里，爱情寓意藏在每一处细节当中。入口处呢，圆形的朱红门扉和叩喜三响缘起一生的楹联相映成趣。中式的颁证厅内，红绸悬梁，宫灯高悬，喜字的龙凤背景，喜庆庄重。新人们在这里能够完成自己的千年爱情诗词。越秀区婚姻登记处的介绍人他们说，新址呢设置了6个婚姻登记点，有中式、现代2座领证厅，满足新人不同的仪式需求。在这里的新人领证之后呢，还可以体验送运水上婚礼，以乌篷船为媒，黄酒为证，在水乡景致当中感受传统婚俗礼仪。绍兴黄酒小镇管理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从提亲时的纳彩酒，到出嫁时的女儿红，再到婚礼上的和亲酒，黄酒始终贯穿着绍兴传统婚俗。那么从这几条新闻来看呢，对新人而言，领证从办手续变成了微旅行，乌篷床、黄酒

潭还有古石桥都成了爱情的见证。再看古镇，婚姻登记中心则成了最好的引流引擎，带动游船、民宿、婚拍、文创等业态持续生存，串起了一条甜蜜产业链。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向屠呦呦先生说，您深耕中医药科研，从古书里寻找思路，历经无数次试验，提取了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疟疾患者，是您扎根古籍不迷信定论的那份踏实，从传统中医药里挖掘良方，把老祖宗的医书变成了救人的良药。作为中医人，我们也在传承中医药。国庆，向屠呦呦先生致敬。
0: 山河无恙，四海清平。我们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2: 我心中的偶像是孙家栋爷爷，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大总帅，从东方红一号到北斗嫦娥，他一生践行着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的理想。我深深被这位时代楷模所感动，今后我也要以他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少年力量。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红叶、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代表以上各位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其他更精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习语回响。
1: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